0: 披荆当令。
1: 嘿，巳时是一天中脑力劳动最活跃时间，把重要的事情都放在这个时间去完成吧，加油。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5: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6: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5: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7: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5: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8: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1: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9: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恢复快而好。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10: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恢复快而好。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11: 二十四节气歌，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入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响大寒。妈妈说养生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不知道很多朋友跟慧宇有没有一样的感受哈、小的时候一看到牙医拿着各种各样的器械工具的时候，听着那个滋滋的声音的时候，就会觉得很恐惧很恐怖。今天呢，我们就请到美丽的牙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自我们吉林大学口腔医院主任医师，吉林大学也是唐敖庆青年学者孙晓林主任。主任你好。
1: 大家好，慧宇你好，
0: 欢迎来到我们的慧养生的节目当中。
1: 你好。
0: 在上节目之前我也问了一下孙主任，主任说您也曾经作为牙科专家也很恐惧这个在治疗牙的过程当中的这种心理，真的假的？
1: 对 对, 对，非常，就是当我自己牙坏的时候呢、躺在椅子上听着那个牙钻的声音的时候，其实也是非常紧张的、手两只手钻得紧紧的。对对、
0: 原来也这样。那我们就是然多了哈。那其实从事这个牙医做了口腔，应该属于它既有医学又算是美学的这种医疗科学，
1: 对,
0: 对吧？
1: 对, 对, 对, 对。
0: 那可能之后我觉得我们通过这种方式方法，我们的这个专业也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了其实牙齿口腔的健康和美观尤为重要。
1: 对。
0: 那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主题呢是种植牙。其实这个种植牙的话题也并不陌生，得有个 十几年或者多少年，小十年。
1: 不止，我们科建立是94年开始。
0: 好多
1: 好
0: 多
1: 年
0: 了。
1: 对对。
0: 但是可能这个十几年的时间，更多的人已经陆续的
1: 对
0: 接触并且已经用上种植牙了。
1: 对对。最近几年是发展的非常迅速的，特别是集采之后，更多的人患者呢能享受这个种植牙齿，因为它的价钱确实

0: 就是更贴合民生吧，
1: 嗯。
0: 有更多的患者去选择种植义齿，去修复这个缺失牙，而且它的优越性也，很多的患者也都明显的体会到了，所以大家都会选择通过种植义齿修复来修复缺失的这个牙齿，
1: 的确是这样，像您说的，越来越多的人在进入集采之后，价格降下来了，那么可能就能接受它的价格了。以往呢，这个牙齿出现问题的时候，修修补补，又钻又堵，又什么根管治疗，然后有的实在不行了，又什么扣冠啊，又各种各样的，最后可能在经济条件允许，那必须要拔的时候，可能还要想着其他的方式，再之后最终想的是种植牙。我们很多人也这个现在可能也都带着种植牙在看我们的节目，或者收听我们的节目。种植牙是不是就一劳永逸了呢？有了种植牙之后，我该吃什么吃什么，该咬什么咬什么呢？那它是不是刷牙跟普通的牙一样呢？是不是只要这个牙齿缺失就能用种植牙就可以种呢？它对我们的牙床的要求是怎么样的哈？那一系列的问题，今天我们就像这个我们的主题一样，跟我们的孙小林主任、跟我们的孙教授共同来解锁种植牙的全攻略。大家伙儿呢，如果有相关的疑问啊，比如说性别啊、年龄啊、牙齿的这个缺失情况啊，是全掉了、个别掉了，然后这个还能不能保留啊，那都可以跟我们来交流。此时此刻呢，我们和大家伙交流的方式多种多样，比如说我们的视频呈现，那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啊，惠养生惠健康官方视频号，同名的官方视频号，您就可以留言、点赞、分享朋友圈，那一起来学习我们的口腔健康。吉祥新闻端呢也正在视频呈现，可听可见的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和分享。片花之后马上回来。

十四节气歌，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入秋寒霜降，冬雪雪冬想

十四节气歌，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入秋寒霜降，冬雪雪冬想大

0: 酒是伤血，酒卧伤气，酒坐伤肉。
1: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那今天呢，我们的孙主任来到直播间，也带来

0: 来了我们的一个牙齿的小模型哈、
1: 嗯、
0: 来跟大家看一看吧，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我觉得它是能摘下来的，是不是？
1: 对，可以摘下来
0: 的。可以
1: 的
0: 哈，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1: 嗯，
0: 我们的镜头也可以推进到我们的这个牙齿模型。
1: 嗯，中间的这个呢就是我们的种植义齿。
0: 嗯，
1: 然后呢旁边的这两个呢是我们传统的这种固定修复。
0: 啊、
1: 对，这样的话呢可以更直观的看一下我们的种植义齿呢和我们的天然传统的这种牙冠修复的不同。
0: 嗯，
1: 像我们种植义齿呢它是分为三部分的。第一部分呢就是这个种植体，它也就是说是人工牙根。
0: 嗯，
1: 它是呢盖在牙龈底下的，然后呢种在骨头上的，最后和骨头完全的结合，就充当了我们天然牙的这个牙根。
0: 嗯，
1: 然后呢它在种植体的上部呢是有一个这个叫基台，这个基台呢它一部分是拧在这个种植体上的，另外一部分呢是露在这个牙龈外面的，来呢连接我们的这个牙冠。而我们这个牙冠呢就是露在口腔里的，它是模仿了我们天然牙的颜色呀形态呀，来恢复我们的咀嚼功能啊美观呢、啊、还有一些发音的这些功能的。嗯，这样的话呢对比我们的传统的牙冠呢，它传统的牙冠一定是你要是有牙根的。哦，
0: 就是本身你自己的牙根是可以保留的前提下，
1: 对对对、
0: 哦、
1: 它是有牙根的、
0: 哦、
1: 然后呢我们去把这个牙呢经过调磨、
0: 嗯、
1: 磨小了之后呢在外面呢套上一个牙冠。
0: 嗯
1: 嗯，再有呢如果说是中间缺了一颗牙，前后有两个牙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把就是传统的话呢它就是把前后两个牙都磨小了，然后呢通过三个牙冠的这么修复呢去修复中间的。那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那它是需要调磨我们自己的好牙的。
0: 嗯
1: 嗯，它一定是损伤了我们的天然牙，而种植牙呢它是不会去磨损你前后这两颗好牙。嗯，完全的保护了你口腔健康的这个牙齿，
0: 尽量保证自己的牙齿更多的更好的陪伴我们，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对对，你理解的非常对。对，嗯，所以呢就是说种植义齿呢是在缺牙修复中呢相对是更有利于保持我们口腔自有的这些健康组织的。
0: 嗯，
1: 然后呢能更逼真的更加舒适的吧，去还原我们牙齿的这个功能的这种一种修复。
0: 嗯，而且呢老师也带来了一个单独的，这个就是正儿八经的种植在我们的牙槽子上的，
1: 对对，
0: 这样的一颗义齿。
1: 对，
0: 这么看好像有点像一束小花开出来了特别像我养的一只小多肉哈、啊、
1: 是吧，
0: 就它这个能看到是一个螺旋的，中间的这个部分叫什么呢？
1: 这个就叫种植体，下面这个黑色的这个部分就是种植体、
0: 哦、其实所谓的种植牙就完全是模拟一颗我们自己的有牙根的这一部分，有牙冠的这样。
1: 对，
0: 嗯，只是把这个模拟的种植体它种在我们自己的牙床子当中了。
1: 对，种在骨头里面。
0: 那其实这还涉及到一个问题，你的牙床子也不是谁都能够种的，是不是？
1: 对，这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当一个患者来了之后，我们一定是先去呢去评估一下患者口内的这个局部的状况，他的骨量是否够啊、
0: 哦、
1: 然后他的软组织的情况啊是否满足这个种植的条件的。
0: 嗯、
1: 如果现在随着技术这些不断发展嘛，如果他骨量不够的话，那我们可能需要同期的去增加他的骨量。这个就好比说一棵大树它又种在土里面，那没有土怎么办？我们就得去添土、
0: 嗯、
1: 一定让这个树根它完全是扎在这个土里的。
0: 嗯，
1: 所以呢如果一旦呢患者来了之后，特别是现在由于患者可能对种植义齿了解的不够深入，他往往来的时候、
0: 嗯、
1: 这个牙已经缺了很长时间了，那骨头相应的就会有不同程度的吸收，那么可能我们就需要、
0: 哦、
1: 对于严重缺骨的，我们可能第一次就只能先植骨了。
0: 嗯，
1: 这个根儿是打不进去的了。
0: 嗯，
1: 等它植骨，骨完全长好了，我们才能打根儿。嗯，对于有一些相对来的比较早的患者呢，他骨量还可以的这种患者，那我们可能骨量充足的条件下，我们可以把这个根儿先打进，直接就打进去。嗯，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对患者而言呢，越早的来看牙，它相对手术可能难度啊，它后期的这个就是肿胀啊这些的感受可能会更轻一点，所以还是要建议 缺了牙之后尽早的过来，尽早的去看。
0: 其实这也提醒大家，就是缺失牙不是说老年朋友缺了一颗我等一等无所谓了，这颗牙现在还不太影响我其他的咀嚼的功能，那我就放在那儿吧，啥时候有时间了有空了再说。但是这个再说之后，等它条件各方面这个条件都允许的时候，有可能是不是想种也很难。
1: 对 对, 对, 对，
0: 比如说它这个两边的牙已经长的位置就已经很靠近了。
1: 对，就是缺牙呢，这个一定，为什么我们反复的强调，就是说你缺了牙之后要尽可能早的去治疗。因为随着缺牙时间的增长呢，除了你的骨头会有所改变，你的软组织牙龈会有所改变，你的这个整个咬合关系也是在变的，前后的两颗牙它可能会向中间的这个缺隙呢去倒，然后呢上面的牙呢也可能会往下长，这样的话在你咀嚼过程中呢，这些牙就可能阻碍你正常的这个咀嚼方向，导致你的可能一个是缺了后牙，可能你吃东西咬不烂。再有慢慢的时间长了呢，你的这个我们常说的这个挂钩，它可能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有一些人会出现这个挂钩疼啊，这些都是影响我们的。然后呢再有就是说，如果前牙缺失啊，你可能会影响一些发音，特别是对一些老师
0: 喜欢唱歌的，
1: 对，或者老师这种讲课的这种，
0: 或者需要我们播音主持的哈咬不上这个牙的时候也很难受哈。
1: 所以他前牙缺失可能你就影响发音了。有些音是发不出来的，
0: 所以有的时候可能发音不准它跟这个口腔有很大的关系，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原来有这么多的说到哈。那今天我们继续来和大家说一说，那如果说真的这个经济方面也够了，现在呢加上集采给更多的老百姓便民的方式，
1: 对，
0: 想去做，但是发现骨量又不行，就是老年朋友出现的骨量的大量的流失、骨质疏松的问题，这牙床子你看就不成，那怎么办？有没有办法能解决？我们稍后的时间继续请我们的孙小林主任和我们共同来关注，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
2: 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会养生会健康提醒您，任何一个动作不能做得太久，健康要从细微处做起哦。
0: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恢复快而好，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04318928588。
2: 二十四节气歌，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入秋寒霜降，冬雪雪冬想大

0: 好，这里是慧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宇，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期内容，和我们的孙小林主任共同解锁种植牙的全攻略。其实我们说虽然种植牙像您说的上个世纪就已经开始有了，然后也不断的大家熟知了解，但是不是每一个阶段种植牙的发展，它的技术材质手法各个方面可能也会有所不同呢？
1: 一定是的。
0: 嗯，
1: 就好比刚才咱们提到这个骨头如果不够的话，
0: 对，这要是以前20年前是不是就没招了？
1: 对，以前的时候可能只有这针对那些患者就骨量非常充足的患者我们会去做。但是随着现在技术的不断发展吧，各种骨增量技术也在不断发展。
0: 骨增量，
1: 对，
0: 因为你想啊，种植牙缺失牙更多的是中老年人或者老年朋友。那你要让他们这个骨骼大部分都是像青年人一样这个骨质那么坚定的那种也不太现实，
1: 不太现实，对。
0: 所以骨增量就很重要。那怎么增呢？
1: 像我们的话呢，它有就是引导骨再生，我们常叫的就是 GBR。
0: 这太专业了，这是个什么概念？
1: 引导骨再就是说呢，我们通过呢一些骨移植材料、生物膜，然后把它添加在你缺骨头的部位，然后呢可以添加一些生物那个生长因子啊这些，然后随着时间呢6到9个月，每个患者他可能状况也是不一样的，慢慢的这些骨替代材料呢，它就会变成你自己的骨头，这样来添加骨头，就相当于我们种树。把土给它填满。
0: 那这6到9个月是一次就可以填充，还是说每一阶段都要再填充，不断的像翻土啊去做呢？
1: 这样一般患者呢一次植骨就是会可以的，就是他第一次手术之后我们填了骨头，然后长6到9个月，他一般是可以的。但是针对一些严重缺骨的，像有一些先天缺牙呀，或者有些老年人已经长久的就是说佩戴活动义齿，然后牙槽骨已经吸收的很严重的，这些不排除说需要二次植骨。所以这个其实它也和患者个人自身的状况是有关的。是这样，
0: 每个人的要求，每个人的这个自我的体质啊情况不一样，
1: 对，
0: 那就得是像中医说的个体差异了，千人千方了，是不是？
1: 对。
0: 那现在我们说这个一颗种植牙可能大家还是会有所选择的，并不是说千篇一律的种植牙就这一款。
1: 对，
0: 是吧？那因为你看我们看到了这个种植体上有不一样的，是不是会有材质不同？
1: 对，
0: 然后金属上，这又是一个金属，这下面是金属吗？
1: 下面是纯钛的。
0: 这个都是统一的吗？
1: 对，
0: 还是说它也是有所区别的？
1: 材料是一样的，但是它表面的处理可能是有所不同的。每一个品牌它的处理方式可能会有。
0: 您指的处理方式都包括什么样的呢？
1: 有表面有亲水的，就是我们常说的有亲水的种植体表面处理，有非亲的，它可能亲水的这个它和骨头结合的更快一些，长得更牢一些，然后再有它可能更适用一些糖尿病啊这些有特殊疾病的这种患者。
0: 还能这样？
1: 对。
0: 那上面的这块金属呢，一般来说是什么的？
1: 它有可能是钛，一般是钛合金的。
0: 钛合金的，
1: 对，也有一些也是纯钛的，
0: 也有不同。
1: 对，
0: 再之后上面这个肯定就更有不同了，是不是？
1: 对。
0: 那一般来说，这个上面的都会有怎样的不一样的？
1: 上面的牙冠呢，现在普遍上都是做全瓷了。因为这个东西随着就是咱们大家对健康的这个追求，然后很多可能需要做到核磁的这个问题。
0: 对，
1: 如果你还是做传统的那种里面带金属的骨骼合金呐、钛合金呐这些呢牙冠呢，它可能会影响到你核磁共振检查的时候，会要求你把冠卸掉。这样就非常麻烦了，所以现在普遍的患者呢，上面的牙冠选择的都是全瓷的，
0: 而且我们看到牙冠里层还是有金属。
1: 这个是模型，现在的牙冠里层就是瓷块，
0: 就完全是瓷的
1: ，
0: 里外都是。
1: 对，
0: 那就它和这个牙体接触的这个位置就是瓷的和金属的这个交接的一个地方，
1: 是不是？对、然后我们的这个种植体和这个基台是不用担心的，它是对核磁共振没有影响的。所以只有牙冠的这部分现在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它现在都变成了基本上都是选择全瓷的了，这样的话它整个你种完了一颗牙，整个这一体它都对你的核磁共振没有任何影响。
0: 这样的话不影响你未来的这个求医问诊的方式。
1: 对，
0: 所以这一颗牙现在即 彩之后一般的价格是多少？
1: 一般的价格是6500到6700吧，它是不超过7000的。
0: 这个是包括了所有的费用吗？麻醉呀、包括一些手术啊等等费用。
1: 它是就是说单重
0: 还是单纯一颗牙，
1: 单重一颗牙里面的手术费、麻醉费它都包括了，但是它这里不包括植骨。像个别患者，他如果说他的骨量不够的话呢，需要植骨，
0: 这属于特殊的了。
1: 对，那需要额外的费用。但是你骨量充足的条件下，就是7000不到7000块钱，它就是手术费加种植体加这个牙冠的费用就全都包括了。
0: 也有人会问了，说那这个对于老年人来说，缺失牙比较多，我是一颗一颗种呢，我还两颗两颗种呢，还是我一块种呢？是吧？也有这样的问题。
1: 对。
0: 那上下都缺失，我是上下一起种呢，还是先种上后种下呢？那就这咱一会儿继续和他我们的孙老师共同来说哈。片话之后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本栏目会养生会健康由伊士顿口腔医院这个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欢迎大家点点关注点点赞，保证我们每一期开播的不迷路。

0: 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聚焦燃气安全隐患，规范应急处置流程，发现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严禁触碰电器、使用明火，快速撤离至室外安全区域报修避险。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恢复快而好。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5: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6: 是呀，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7: 王叔李婶儿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8: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0: 哎，我真的。
2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4: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0: 链接城。

0: 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0: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0: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0: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5: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6: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恢复快而好。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和大家来关注一下种植牙的全攻略。那其实在和我们的患者接触的过程当中，您现在了解到的，大家伙现在你看集采也都这个符合这个老百姓的心理了，价格打下来了，那么大家对于这种种植牙还有哪方面的一些比如说问号、困惑，或者说在做与不做之间还会有一点犹豫呢？
7: 我觉得现在我们接的患者呢，好多患者来了之后，好多他可能问，我这牙能不能即拔即种？我们这个
6: 即拔即种，
7: 对，我们叫即刻种植。对，
6: 真的有即刻种植。
7: 真的有即刻种植。
6: 对，我知道的是得拔完之后得先养，养上这个得符合要求了你才能种。
7: 对对对，但是现在随着这个技术的不断发展嘛，还有这个即刻种植，就是说我拔牙的当天我就能把种植体种进去，甚至呢还有叫即刻修复。我们拔牙当天把种植体种进去的同时，你也可以把牙冠镶上，这样可以缩短患者的这个缺牙时间。特别是前牙呀，有些涉及到美观呐、发音呐，你
6: 今天拔了它，然后把牙冠镶上。
7: 对，
6: 那牙根儿都没了，牙冠怎么镶呢？
7: 他就是把种植体牙根儿直接打进去，
6: 直接就放进去了。
7: 对，然后
6: 那整个牙齿它没有一个修复的自愈的过程，这样的话对我们本身的口腔牙根有没有影响或者牙
7: 床？所以它这个是要求你有一定特定的条件才能进行即拔即种，甚至是即刻修复的。并不是所有的患者他都适合。对于我们而言，就是说，通俗的讲，就是首先你的这个种植体这个根儿，我们种到骨头里面，必须它这个根儿种进去，它不是松动的。它是牢固的，它是达到我们专业上讲，它要达到一定的扭力。然后它
6: 才能给它拧紧，
7: 对，它才能说我们才能即刻种进去。那这样一定是你有从骨量是有一定的骨量的，不可能是一点骨头没有。
6: 那这种判断是通过我们的一个口腔一个片儿基本就能判断吗？
7: 一个 CBCT。对，但是这个呢凭经验看 CBCT 是有基本上是80%左右的它是可以判断的。但是也有患者就是在我们手术过程中，你发现它会有一些我们可能通过片子看不到的东西，然后你发现你在植入的过程中这个种植体它获得不了我们的这个稳定性，那可能你也就在术中需要改换这个术式，就不能做即刻种植了。它一定是我们的种植体能稳固的拧到这个骨头上。然后呢它达到了一定条件，然后我们才能说呢把这个牙冠前牙把这个牙冠去给你即刻修复上。但修复上的话也不是说这个牙就完全像你正常牙该怎么用怎么用了。因为下面的种植体它还没有长上的。
6: 对，它是有一个磨合过程。
7: 对，所以这个时候它给你镶的这个牙它也只能说是恢复一个美观。让你发音呢可能不会就是因为缺牙而导致发音不准。在吃东西的时候可还是需要去尽量避免用它。 嗯，在它没有完全长好的时候，尽量不要用它去，咬硬物啊这些，它只能充当。

0: 一个美观的这个门面的这个
1: 这个适合什么人呢？就是你可能你不能这个有任何一个时间节点都缺失，特别是门牙的这个状态，
0: 对，
1: 就是出现问题了，外伤啊等等原因，那你马上就得有这个给补充的，
0: 对，
1: 这个队伍得跟上。
0: 对，但这也要求你自己的本身的牙根儿也不能有急性炎症，
1: 对。
0: 对，然后你的骨量还相对充足，然后呢，一般是前牙，后牙的话，
1: 哦。
0: 我们基本是不会给他做几颗负重的，因为后牙大家就吃东西嘛，再怎么避免你都无法完全的避免它受力，
1: 也有人会说了，说那有了种植牙之后，可能会有两个极端的情况。那毕竟不是自己，原班人马哈，还是这个后加入的，所以他用的时候也比较小心翼翼。
0: 对，
1: 包括一开始的时候，肯定会有一种不适感，之后呢也不敢咬硬的了，也各种担心。还有一类人呢，就说那我既然花了钱了哈，这已经这个像自己牙种到牙根里了，那我就该咋用咋用呗，我想肯定会有各种各样的想法。那咱们稍后的时间继续说，这种植牙是不是一劳永逸？能陪我们多久？陪一辈子吗？一直到100来岁吗？还是说中途也要需要换吗？那如果说是这样的话，我们怎么来保护我们已经这个安好的种植牙？如果您也想了解，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栏目《惠养生会健康》。由益士顿眼科医院冠名播出，欢迎大家点点关注，点点赞，保证我们每一期开播的不迷路。
2: 二十四节气歌，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入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妈妈说养生从娃娃抓起，不是对，从我做起。
1: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恢复快而好。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0: 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啊，刚才我们也把这个问题抛出来了。在这个临床当中您遇到过没有？有的就刚做完种植牙没多久，这就自己可能就大意了，有这种情况吗？会出现种植牙的这个后续的维护不好出现的问题呢？
1: 会有。种植牙就像你说，什么东西它不是一劳永逸的。你正常的话呢，天然牙其实现在的讲就是说可以跟到你七八十岁，但是由于大家的保护的问题或使用的问题，自己的牙它也会出现各种的问题。那么种植牙的话，它是一个假的，就是假牙，对，所以它也会出现各种发炎呐，或者是甚至如果你保护不好，它也是脱落，也会脱落的。所以这个就要求我们的患者呢，他不是说种完牙之后，我就什么也不用管它了，该怎么用怎么用。有的甚至去咬那个坚果的这种壳啊，像松子啊、壳松子，
0: 起个瓶盖啊。
1: 对对对，其实天然牙这些也是不要做的，是要去我们自己的天然牙也是要保护的。那么种植一齿，它毕竟是个假牙，那也是需要你去保护的，不要去咬硬物啊，过硬的东西。然后再有呢，一定要定期复诊。像我们的患者，我们可能会嘱咐他刚戴牙的时候呢，一个月内如果有任何问题随时来复诊，因为你长时间缺牙，你这个咬合关系它已经有所变化了，你冷就是刚一戴上牙的时候，有时候可能你根本感觉不到它到底有没有高点呢，会不会有没有不适。它要使用一段时间你才能感受到，所以呢最开始的可能一个月三个月六个月你需要勤来复诊，让我们看看检查一下咬合关系。然后以后随着这个咬合关系逐渐稳定了之后呢，那么至少一年要来检查一次。这个其实也相当于你就做一个口腔健康检查吧，
0: 体检。
1: 对对 对, 对、
0: 因为我们正常的体检当中有的是有口腔的，
1: 对，
0: 有的可能就忽略了口腔这一块了。
1: 对对对，所以你种完牙之后，以后一年找你的医生去检查检查种植体，同时也可以把口腔的切

0: 那牙齿也普及一下，健康看怎么样嘛？发现问
1: 哦，
0: 题及时解决，这样对咱们口腔健康都是有好处的。
1: 口腔的健康其实是涉及到我们全身的一个健康的问题，
0: 对对对。
1: 特别是在我们临床当中，可能接触各种各样的一些朋友，我们在做这个医疗口的老师，尤其是脾胃医生。是吧？那
0: 对。
1: 这个牙不好，可能就会影响到我们脾胃的功能。
0: 对对对
1: 脾胃功能呢，就影响到我们的吸收功能。那身体整个的状况，特别是老年朋友，对口腔要求可能更高了。
0: 对。
1: 但是相反呢，越是到了这个一定年龄之后，可能老年朋友就觉得，那反正我吃的也都细食了哈，我也不吃那么硬的，我也不啃大骨头，我吃的都是这个，要不就是粥啊、面食啊，柔软的。所以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可能会有很多误区，在口腔健康这。一块儿是不是对了？这个中老年人上了一定年龄的人，就经常吃软食儿，就对口腔好呢？
0: 不是的，这个东西呢，就是说，它一个是你经常吃软的，它对你，就像你刚才说的，它对你的脾胃呀，各方面都是有影响。我们接到好多的老年患者，他往往就是因为长期缺牙，他发现自己的脾胃不好了，然后就过来说，你看我因为常年缺牙呀，吃东西只能吃软的，然后导致我现在胃、脾胃呀、消化什么的各方面都不可以了。
1: 只能流食半流
0: 对
1: 食，
0: 对
1: 但是
0: 对，
1: 我们会有人认为，那反正流食半流食也好吸收，但其实它也会减少了我们很多原有的功能，就代偿了。本来
0: 对，
1: 你有的功能，你总也不让人去运动，就
0: 对，
1: 是我们说好多我们的五脏六腑都是有肌肉功能的，都有蠕动的，你不让它去动，动越来越小，越来越不动，那它可能功能就越来越差，
0: 对对对，对对
1: 是不
0: 对，
1: 是？包括我们的咬合肌也很重要。
0: 都一样，对对
1: 对于
0: 对。
1: 老年人来说，这种口腔的咬合肌和我们整个面容的改变非常的重要，跟我们大家说一说好吗？
0: 像一些老年患者，他缺牙之后，你会发现他就是苍老的非常快，面下三分之一的这个，整个他会比咱们正常的，距离去短了，这样的话就导致他这个鼻唇沟深陷，然后你就感觉这个人一下子好像怎么就老
1: 不光是
0: 了，
1: 瘦了，
0: 对。
1: 是有点老了。
0: 对对，是视觉上的看老，而且呢，牙齿它对嘴唇它也是有一定的支持的。对，你没了牙之后，这个嘴唇它会塌陷。对，整个这个面容它都是一个往下塌陷的这种感觉的。对你的就是对一些老年人，有些老年人他可能对美观也是有一定追求的
1: 有
0: 嘛。
1: 要
0: 美，
1: 求，
0: 对对
1: 有
0: 对
1: 要
0: 对
1: 求，
0: 对
1: 但
0: 对。
1: 是如果口腔出现问题的话，它就是一个全身系列会有改变的一个
0: 对，
1: 趋势，
0: 对
1: 可
0: 对
1: 能
0: 对，
1: 短时间内看不到，但是几年、3年、5年一下子就能会发现很多
0: 对，
1: 问题了。
0: 特别他如果是单侧缺失的话，你会发现，他慢慢两边的脸是不对称的，由于单侧咀嚼呢，一边的脸它就大一些，一边脸就小一些，
1: 真是这样，
0: 对，
1: 所以我们要对口腔的这个时刻要呵护一下。
0: 对。
1: 一年一度的体检，每个单位可能不同，或者每个个人的这个自我的体检周期不同。那我觉得，不妨把这个口腔体检也加到我们的日程上来哈。
0: 对，
1: 惠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栏目惠养生会健康由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
2: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指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3: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2: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术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1: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问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恢复快而好，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04318928588。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惠养生会健康，我是惠宇。刚才呢，孙主任也说了，说其实种植牙还和我们的一个疾病是紧密相连的，
0: 对 对, 对，
1: 它也是一个慢病哈。
0: 嗯，
1: 那你给大家揭晓吧。
0: 嗯，就是随着现在大家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
1: 嗯，
0: 然后呢，患者呢，你会发现他的糖尿病患者会越来越多。
1: 是的，小糖人儿。
0: 对对对，嗯，但是糖尿病呢，和我们种植牙齿呢，它是非常相关的。很多糖尿病患者来了会问，那我有糖尿病，那我种完牙之后，这个牙能不能长不上啊？会不会掉啊？会不会失败的风险更高啊？
1: 我们刚才一直说的是跟骨量、骨密度是吧？那这回又跟糖有关，
0: 对，
1: 这又是为什么呢？
0: 因为这个血糖高，它会影响你的骨代谢。这样的话呢，它就会影响你种植体一个骨结合。
1: 嗯，
0: 再有呢，种植体骨结合之后，它甚至可能会增加你的骨吸收。所以就是好多糖尿病患者来了呢，可能会说，我是不是手术过程中我把血糖控制住了就可以了？
1: 嗯，
0: 以后我就不需要，就是说种完了长好了，我就不用管了。
1: 嗯，
0: 我就可以随便吃，这个血糖忽高忽低也没有事儿。但是不是这样的，其实就是糖尿病和种植体它是密切相关的。糖尿病患者呢，现在其实种植的成功率还是很高的。
1: 嗯，
0: 不是说你得了糖尿病就不能种了，只要你再能很好的把你的血糖控制住，控制稳定，你是和正常人是一样的，都可以去种植，也都能保证它的成功率。但是后期的维护你可能需要更加严密的，除了常规的种植的这些维护之外，你对你的血糖也要严密的控制，不能说今天呢我控制到七八正常了，明天一下子又十几十二十三十四这样忽高忽低的。对，
1: 所以您这么一说哈，就是不光说糖尿病，很多人说那我就是吃糖吃的多了，不见得，就是你的饮食的结构一定要科学。
0: 对, 对, 对，
1: 本身你这个胰岛素已经出现紊乱了，那你现在的一日三餐怎么搭配啊，都要这个好好的去管理一下。
0: 对，
1: 尤其是已经种上了种植牙的朋友，为了这颗牙你也得再把这个血糖也得降下来。
0: 对 对, 对，
1: 还有呢，就是我们说平常的牙齿的养护，我们每天要刷牙漱口。嗯，那趁着这样的一个时间，我们也再做一次科普好不好？
0: 好好好，
1: 不管有没有种植牙，我觉得这种科普可能都很重要。
0: 都对，牙齿对我们还是非常重要的，影响很多身体全身的健康
1: 的。是
0: 的，对。
1: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0: 正常的话呢，我们说一个人正常应该是一天刷三次牙。
1: 嗯，
0: 早中晚三番都要刷牙的。
1: 哦，
0: 而且这个刷牙呢，不是说我刷了它就是可以了，它是要求一个质量的。然后你刷的时候呢，就是说要刷到位，每个位置每个牙的每个面儿你都要刷到位。然后还有就是说建议是刷2到3分钟。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用一些软毛的小头的牙刷，这样呢可以在我们就是最后的这个牙，有的人这个位置可能大的牙刷它是到达不了的，所以选用一些小头的软毛的牙刷去刷牙，这样能刷得更到位。还有就是说我们临床上也经常会看到很多患者，他在他的这个牙齿和牙龈交界的这个位置都有缺损，我们叫楔状缺损。这个是怎么来的呢？就是以前的很多患者他都是横着刷牙，这样就造成颈部的缺损，肌腺磨耗，
1: 就会露出牙龈，
0: 对，露出那牙的本质，然后他会冷热敏感，甚至有些会造成牙髓炎。所以我们刷牙一定要竖着刷，对。然后呢，再有就是说呢， 平时吃东西的时候也不建议去吃过硬的东西，因为我们现在呢就是看有些患者呢他愿意咬一些吃特别硬的东西，会造成一些牙龈裂呀，甚至有些切状缺损它也是由于这些来的。还有一些患者呢会有一些夜磨牙呀这些症状，如果你有夜磨牙的话，希望就是尽早的去看一下，可能晚上睡觉需要带一个颌垫儿这样减少你晚上夜磨牙过力，再对你的牙齿造成的一些损伤。

然后对于我们种植义齿而言呢，就是除了你的正常刷牙之外呢，因为天然牙缺失之后，牙龈它会退缩，它很多呢种植牙之后呢，它两个牙之间可能会有这个黑三角，这个黑三角呢，我们可能就是刷牙很难清理净，那可能现在就是使用牙线呐，或者是现在都就是大家都会买一些就是。

0: 日积月累不断地侵蚀到我们的骨骼的问题。
1: 对，
0: 所以还是在于细节哈。我们经常说养生重在细节，其实护牙也是重在细节啊。老师说了，一日三餐也要一日三次的刷牙。
1: 对，
0: 那今天我们只说到了关于种植牙的这样的一个大致的情况，其实呢每个人个体还是有差异的，根据个体的年龄、性别、你的身体状况、你的慢病情况、你的骨骼的情况，各个方面来去评估，也不是你想种就能种的哈。
1: 对，
0: 那当然了，还是这个越早的干预是越好的。今天呢和孙小玲教授我们聊到这儿，口腔的问题说也说不完，期待以后我们继续约起常来我们的慧阳生，
1: 好
0: 吗？
1: 好的好的，
0: 好，谢谢我们的孙小玲教授。
1: 谢谢，
0: 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我是慧宇，那初审慧宇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2: 爷爷，什么是初心呀？
3: 初心是南湖红船的星火，是长征路上的信仰，是把人民二字刻在心上。
2: 那什么是使命？
3: 使命是改革创新的闯劲，是大国重器的担当，是让万家灯火更暖，让山河锦绣更长。
4: 1921到2026，105载风雨兼程，105载铸就辉煌。从救国兴国到富国强国，从脱贫攻坚到民族复兴，中国共产党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指引，坚守初心不改，勇担使命不渝。
3: 新时代新征程，以实干建初心，以奋斗启新城，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彼岸勇毅前行。百年风华，初心如炬，党旗飘扬，征途如虹。
5: 普及乡村健康，护好手脚脊梁。
6: 庄稼人靠手脚吃饭，关节硬朗才是本钱。
5: 欢迎收听乡村健康爆笑广播剧《王大娘的关节保卫战》。
7: 春天里那个百花香，浪里个浪里个浪里个浪
8: 啊，他李婶啊，哎，你说这都开春了，这咋冷的还跟那冰窖似的呢？哎，你说就是扫个院子功夫啊，这波棱盖拔凉拔凉的，娃还硬个撅的，我估计也没啥大事，一会儿就能好。
9: 哎呀妈呀，我的老姐姐，你这话说的不对啊，老话说春捂秋冻，你咋穿的少呢？这不是闹着玩的，你忘了我去年那老寒腿疼得我炕都下不来，又针灸又贴膏药，妈遭老鼻子醉了。哎，你瞅瞅你，大早上穿个短裤，那波棱盖一会儿就被风打透了，他能不僵？
7: 哎呀妈，那能一样吗？你那小身板子，我这打小就搞地里边，你刨食就这个那个，皮糙肉厚，哎，这皮着着呢，这点小风算个啥呀？春寒料峭，咱下地忙。哎，天水冷咱洗衣裳，咱庄稼人儿，哎呀妈，那些情家，
9: 哎呀妈呀，你可拉倒吧，我跟你说这不是懒啊，你瞅瞅你这大早上穿个小薄裤就出来干活，那老胳膊老腿他能行，他能不僵吗？我跟你说我现在洗衣裳我都得戴橡胶手套，干活必须穿护膝，你这你倒好，这啥也不整。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严守有限空间作业安全规程，全面排查作业环境风险，严格执行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原则，杜绝盲目作业违规操作，全力防范有限空间安全事故。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视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恢复快而好，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视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0: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5: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6: 是呀，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7: 王叔李婶儿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8: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20: 哎，我真的。
2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1: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4: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2: 资讯全省共享，
23: 服务链接城乡，
22: 快捷三农资讯，
23: 实用服务信息，
22: 丰富社会新闻，
23: 鲜明评论观点。
22: 976城乡资讯联播，
23: 为您打造吉林上空最实用的城乡资讯。
24: 乡音976相伴好朋友，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976城乡资讯联播，我是李子。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全省55个调频转播台同步直播，您还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日前啊，长春莲花山升级了近郊旅居的配套设施，那么地铁也是直达片区，新增了平

0: 下的避暑民宿、露营点儿以及采摘园同步打造森林避暑的路线，配套康养徒步田园体验项目，完善半小时城市微度假圈。现在你看天气这么好，周末近郊出游啊，包括在交通、住宿、价格、自然风光这些因素，哪一点最打动你呢？我们一起来交流交流，互动方式也请您记好，微信搜索公众号乡村振兴直播间，等待大家精彩留言。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6到27度，最低气温15到16度。长春市今天的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6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三级左右的偏南风。下面一起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日前，吉林省特色产业亮相第四届链博会，榆树市党建领航发展蓬蘑蔬菜特色产业，2026长白山森羊跑在抚松举行，976编辑在线为您点评永吉田间学农技精细管护促水稻丰产。近日，我省省级碳普惠平台碳汇吉林正式上线，专家告诉你别拿慢性支气管炎不当回事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调频 FM 97.6 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近日，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幕，来自全球85个国家676家企业齐聚北京，同时带动产业链上下游超1200家企业亮相链博会，共促全球产业新发展。
2: 本次链博会上，省贸促会组织省内新材料龙头企业吉林化纤集团参展，集中展示碳纤维原丝、复合材料、功能性纤维、冰雪轻量化装备等核心产品，全面展现我省新材料产业完整产业链布局、技术研发实力与广阔应用前景，面向国内外充分推介我省产业发展优势，
3: 向全球的这个我们的合作伙伴展示吉林化纤在碳纤维和纺织材料方面的一些最新的研究成果和批量化的生产能力，寻找一个合作，
4: 向全国各地以及全世界的科技爱好者和各行各业的这个产业，那么介绍我们聚深智能和我们吉林省的技术特色。
2: 展会期间，吉林省参展企业还将围绕碳纤维、纺织新材料、冰雪装备等重点领域开展项目推介、客商洽谈等活动，主动对接全球市场，拉长、拓宽、做精特色优势产业链，全面展现完善产业配套、优良营商环境和老工业基地振兴潜力。
5: 利用这个平台优势，让吉林的优势产业深入融入全球产业链的供应体系，携手各位合作伙伴，共享发展机遇，共拓合作空间。
6: 快捷的三农资讯，
7: 实用的服务信息，
6: 链接城乡，
7: 全省共享，
6: 976城乡资讯联播。
0: 近年来，榆树市八号镇北沟村锚定蓬蘑蔬菜特色产业，以党建基层、党组织为抓手，党员示范为引擎，产教融合为支撑，发展起千余栋蔬菜大棚，让北沟村蝶变成为连续6年上榜的全国特色乡村产业一员村，用党建红铺就群众增收致富路。请听报道。
8: 眼下，榆树市八号镇北沟村连片的大棚内绿意盎然，田间课堂上农技专家正在为种植户讲解蔬菜管护、田间防病实用技术。这是北沟村134党建工作法的重要抓手。近年来，北沟村吸纳致富能手，壮大村级班子，将党支部直接建设到产业链上，依托政府扶持资金完善棚区配套，组建党员帮扶小组，实行包棚连户，全程帮农户解决种植销售难题，带动村民就近增收。榆树市八号镇北沟村党总支书记王春庄：
9: 当初我们北沟村班子立下了承诺，政府呢给予补贴，我们呢村种植合作社呢包括技术种植亏损都由合作社兜底，首批呢就带动了北沟村60多户村民建大棚。现在呢，北沟村党员分片结成帮扶小组，从种苗选购到线上销售全程跟进。
8: 产业

0: 初创期，村里老党员带头搭建试验大棚探路子，村班子自筹40多万元垫付建设用地资金，20名党员骨干分片结队帮扶种植户，固定帮扶80余户农户。村民薛立东就在党员帮扶下建成3栋大棚，年收入10多万元。榆树市8号镇北沟村村民薛立东：
1: 以前没有本钱，也没有技术，也不敢种菜，现在呀，多亏了党员上门帮我建大棚，教我技术，现在年年不少挣了。
0: 榆树市8号镇北沟村村民李宏毅：
2: 我们党员包地块，包农户，谁家缺肥少药了，不懂技术了，我们就第一时间上门，带着大伙踏踏实把菜种好。
0: 依托榆树市委组织部统筹布局，北沟村回引56名在外能人返乡创业，建成300人的乡土人才库，携手长春中医药大学打造吉祥农创园，落地8000万元冷链项目，实现蔬菜早摘午售。如今全村建有大棚1070栋，年产蔬菜6万余吨，年产值1.6亿元，人均纯收入超3.9万元。榆树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门立军：
3: 我们依托基层组织建设，助推乡村产业发展，持续建强村级带头人队伍，完善农村实用人才培育机制，以党组织链条串联产业链、人才链，以高质量党建赋能全市乡村产业体质增效。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5: 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互动话题，周末近郊出游，交通、住宿、价格、自然风光，这些因素哪一点最打动你呢？一起来互动交流。王远说了，我肯定会优先看重啊，这个交通方便，来回路上不遭罪，剩下的时间呢才能玩得踏实。微信平台上李梦浩也说了，我更在意的是价格实惠，总带家人出门，花销太高，真有点吃不消。秋姐也说了，我觉得这个风景体验才最重要啊，出门散心就是要看好看的自然风景。对于今天的互动话题，大家还有什么观点想要说呢？欢迎互动交流，微信搜索公众号乡村振兴直播间，等待大家精彩留言。再来关注一下接下来的新闻。近日2026长白山森林氧吧跑在抚松长白山万达国际度假区活力开跑，赛事也是设置了21公里、15公里、10公里、5公里的4大组别，适配专业跑者与休闲健身的爱好者。起点呢设于白桦公园，赛道全程掩映在山林丛海之间，植被覆盖率超过90%，吸引近800名的跑者参加活动。深耕吉林大地，追光星火永续，作为新中国光学事业的摇篮，吉林承载着中国光学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奋斗史诗。近年来，吉林省充分盘活用好王大恒先生故居、中国光学科技馆两大核心宣传教育阵地，深度挖掘光学发展史实，传承科学家奋斗精神，让厚重光学文脉可感可触、入脑入心，为光电信息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精神动力。
6: 一栋小楼，见证一段峥嵘岁月，铸就一国光学根基。王大恒故居是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新中国光学事业奠基人王大恒先生扎根吉林、白手起家、拓荒中国光学事业的实物见证。上世纪50年代，王大恒院士扎根黑土地，在条件艰苦、基础薄弱的困境中攻坚克难，融制出新中国第一炉光学玻璃，牵头创建长春光机所前身，创办长春理工大学，从零起步搭建起中国光学科研、教育、产业发展的完整雏形，奠定了吉林无可替代的中国光学摇篮地位。
7: 王大恒故居坐落于长春市工农广场工农二胡同，始建于1939年，这里陈列了他工作生活的一些用品以及各个时期的珍贵的照片。这些文件手稿不仅展示了这位老科学家淡泊严谨朴素的生活态度，也展示了中国光学的发展进程。
6: 历经修缮升级的王大恒先生故居，如今完整保留着院士工作生活痕迹与珍贵史料。作为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科学家精神宣传阵地，故居常态化开展科普研学、党史科普、精神宣讲活动，让广大群众、青年学子沉浸式感悟光学初心，传承报国情怀。与王大恒先生故居文脉相应、相得益彰的长春中国光学科学技术馆是全

0: 国唯一的国家级光学专业科技馆，由王大珩等四位院士联名倡议筹建落地长春。场馆系统梳理新中国光学发展历程，集中展示光学基础研究、技术突破、产业应用的丰硕成果，串联起从基础科研、技术攻关到产业落地的完整光学发展脉络。展馆内通过实物展陈、动态演示、互动体验、专题讲座等多元形式，全方位普及光学知识，讲述吉林光学故事，展示光电产业成就。
1: 一方面，我们承担着弘扬科学精神、普及光学知识的职责。那常年呢，我们面向社会公众，特别是青少年，开展多种形式的科普教育活动。另一方面，作为国家党史国史教育基地和全国科普教育基地，我馆积极发挥着宣传阵地作用，围绕科学家精神、科技报国精神开展主题宣传。
0: 如今的吉林，深厚的光学底蕴、永续的追光精神正源源不断转化为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的强大动能。十五五时期，吉林将持续激活用好光学特色宣传阵地，推动精神传承、科普宣传、产业发展深度融合，奋力书写吉林光电产业高质量发展崭新篇章。
2: 976编辑在线。日前，国家水稻产业吉林试验站在永吉县万昌镇伊拉西镇举办水稻管户专项培训会，百余位农技人员、种粮大户参会，专家同步赴水稻示范基地实地巡查，测量田间地温，监测水层与秧苗分叶长势，讲解水肥调控、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现场解答农户田间管理难题，精准指导下管作业。对此，我们的当班编辑未来也是有话要说。未来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六月正值水稻分叶关键期，这次室内授课加田间实地问诊模式，精准贴合了当下农事需求。专家实地测温查苗，依据永吉本地水土气候定制管护方案，纠正农户大水漫灌、盲目追肥等传统误区。科研院所下沉基层，打通农技落地农户的最后一环，有效降低病害倒伏，减产风险，精细化水稻管护指导，既保障优质水稻品质，又提升了农田的水资源利用效率，持续壮大吉林优质水稻产业。依靠科学下管，筑牢秋粮丰收根基，推动稻米产业提质增效，农户增收。
2: 976每日关注。
4: 北京时间10:43，这里是 FM97.6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976城乡资讯联播，我是李子。976每日关注，一起来看今天各大媒体和网站都关注了哪些重要新闻。23号起，2026年全国各省份高考成绩陆续公布，查分开始的时间主要是集中在6月23号到26号。工信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商务部等八部门发布通知，公布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重点改革创新方向。今年1至5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2.5万家，同比增长5.3%。23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部门向湖南调拨帐篷、折叠床等4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23号到25号，我国桑拿天的区域主要是集中在江南南部、华南等地，广东、海南等地不但有持续高温天气，多地午后的气温最高时段的湿度也将超过70%。水利部消息，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沙已正式启动。截至目前，全国已完成5418宗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完成率99.6%。以上就是今天每日关注全部内容。
2: 快捷的三农资讯，
5: 实用的 服务信息，
6: 链接城乡，
5: 全省共享。
6: 九千。

0: 六城乡资讯联播。
1: 近日，我省省级碳普惠平台“碳汇吉林”正式上线，依托数字化体系，普通群众日常低碳行为可转化为碳积分，兑换各类权益，企业也能拓展绿色发展空间。我省构建全民参与的碳普惠体系迈出标志性一步，请听报道。
2: 在省生态环境厅、省发改委联合举办的吉林省碳普惠平台启动活动现场，全国首个碳普惠 AI 数字推介官月瑶正式亮相发布。今后市民的绿色出行、节约用电、垃圾分类等低碳行为都可以转化为碳积分，兑换各类福利，让全民参与减碳从口号变成实际行动。
3: 平台上线后，将充分调动全社会参与减排的积极性，形成共同得实惠、企业获效益、全社会减碳的良性循环。
2: 平台目前已开通绿色出行、光盘行动、绿色居住、垃圾分类等减排入口，全省群众通过微信搜索碳汇吉林小程序，就能一键开通专属个人碳账户，积攒的碳积分可兑换商超优惠、餐饮折扣、景区减免、出行福利等多重实用权益。
4: 这个小程序用着特别简单、特别方便，平时出门坐地铁、骑车出行，做好垃圾分类，这些随手的小事都是低碳行为，我也会多带动家人和朋友们一起参与进来。
5: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扩大平台的覆盖范围和领域，开发绿色办公、线上购票和低碳寄快递等更多的减排场景，重点推动与大型商超、便利店、餐饮门店、电影院以及线上电商平台的合作，让大家在吃饭、购物、看电影等这些高频消费场景里，能够用碳积分直接兑换优惠券、折扣券等专属权益。
1: 继续来关注新闻。很多人一咳嗽就会反复，觉得扛一扛就没事了，殊不知反复咳嗽是身体在向你呼救。当偶尔咳嗽一步步发展成为年年复发的顽疾的时候，也许就是慢性支气管炎找上门。那如何来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呢？今天我们邀请到吉林省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专家给大家说一说，请听乡村广播记者孟林华的报道。
6: 慢性支气管炎是一种气管支气管黏膜及其周围组织的慢性非特异性炎症，核心特征呢是长期反复发作的咳嗽和咳痰。吉林省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随心说，
7: 慢性支气管炎呢，它的一个定义呢，就是气管支气管黏膜和周围组织的一个慢性的一个炎症。它的主要症状就是咳嗽、咳痰，包括这种喘息，是每年发病呢大概三个月以上，然后连续2年到2年以上，这样才能达到了一个慢性支气管炎。它的一个病程特点就是起病是缓慢的，是逐渐加重的。对于慢性支气管炎呢，它可能就会习惯了，越来越习惯。
6: 慢性支气管炎的发生和很多因素啊都密切相关，是一个自身因素和环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随心说，
7: 吸烟的我们有这个统计，就是说吸烟的患者比不吸烟的患者得这个慢阻肺、慢性支气管炎的这个概率来说要高2到8倍。但是除了吸烟以外，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个因素，比如说这个空气污染啊、PM2.5， 主要还是强调一个长期和慢性。再有个就是职业因素，包括一些长期接触这种刺激性的一个气体，也有可能会出现慢性支气管炎这样的一个风险。常年在这种厨房待着，这种油烟这样一个刺激，也会导致出现这种慢性支气管炎早期的一个改变。
6: 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很多患者发现自己有咳嗽等症状的时候，就滥用抗生素，认为消消炎就好了。随心提醒大家，这种做法是错误的。
7: 无菌性炎和细菌性炎有什么区别？无菌性炎症它有可能是比如说这种外在的一个因素，包括物理呀、化学呀、外伤这些刺激导致的炎症啊，这种是不需要用抗生素的。而且老百姓在家用的一个抗生素，很多时候这个抗生素其实已经出现了一个耐药不敏感，所以它很有可能吃了这个药以后不但没有效果，反倒会引起一些药物的不良反应，需要由更专业的人士帮他去选择更合理、更有效的一个抗生素。
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吉林市及时雨家庭服务有限公司成立于2014年3月，是美团外卖业务的全国首批合作商，目前业务覆盖

0: 在十省40余个县市，近年来公司持续拓展业务，温暖企业职工，为地方经济发展注入动力。公司先后荣获吉林省模范集体、省优秀民营企业、省专精特新企业等相关荣誉。一起来听报道。
1: 吉施与家庭服务有限公司核心业务包括美团配送、外卖代理、供应链与仓储物流等，依托1.4万平方米仓储基地与130家门店超市，构建起5小时物流配送服务圈。随着业务向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多区域延伸拓展，企业一度出现资金和人员不足的难题。针对企业发展中的实际需求，吉林市从政策方面给予全方位支持，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
2: 新业态群体得到政府的帮助与扶持，比如贷款政策，在各个站点建立多个暖心驿站，骑手可以免费热饭、喝水、手机充电，把保障落到了实处，员工留存率比行业平均水平高出15个百分点。
1: 近年来，吉林市在九解一协调帮扶企业行动中，在政策层面对企业给予支持，在实际操作中排忧解难，还通过优惠贷款缓解企业资金压力，尤其在人才招聘方面给予大力支持，让企业能更专注于提升服务质量。
2: 今年我们要继续精细化运营，继续深化即时零售，拓展供应链闪电仓，把已经成功的案例继续复刻，让业务板块从东北走向全国。
0: 节目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今天新闻主要内容。日前，吉林省特色产业亮相第四届链博会，榆树市党建领航发展蓬勃蔬菜特色产业。2026长白山森林氧吧跑在抚松举行。976编辑在线为您点评了永吉田间学农技，精细管护促水稻丰产。近日，我省省级碳普惠平台碳汇吉林正式上线，专家告诉你了解到别拿慢性支气管炎不当回事儿。以上就是今天976城乡资讯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由李子为您播报，编辑未来，初审代庭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12点钟您将收听到的是乡村振兴直播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九日的事。
1: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2: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3: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4: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房屋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5: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

0: 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5: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6: 是呀，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7: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8: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20: 哎，我真的。
2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1: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4: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接长巷。现在是5:00，北京时间中午12:00。5:00，新京当令。
1: 5:00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哦，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我问一下那个，
4: 今天我装了40多。
5: 听百姓声音，
6: 看乡村变迁，
5: 讲振兴故事。
7: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8: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
5: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6: 把脉农村发展，
5: 紧跟农业方向，
6: 奏响振兴篇章。
9: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

0: 直播间，大家好，我是郭亮。
1: 大家好，我是秦倩。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来观看直播。
0: 夏天啊，高温农忙，拖拉机持续高负荷作业呢，特别容易出现高温开锅、零件破损，包括是频繁故障的问题。很多农户啊，其实因为操作不规范、保养的不及时，容易耽误农活，而且呢，还会增加维修的开销，存在安全的隐患。今天的农事热点呢，我们将邀请农机专家李哲潮给大家讲一讲夏季拖拉机的正确操作、日常保养、故障预防的一些要点。那学好这些呢，其实大家既可以延长农机的寿命，又能够保障农忙的时候顺利丰产。
1: 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还有兽医专家张守印，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58-1579、858-1570，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乡村发现。
2: 乡村发现，
0: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随着夏粮陆续收获上市，旺季收购正逐步展开。最新发布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3000万吨，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呈现出购销活跃、市场平稳、优质优价等特点。
1: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五部门组织开展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对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均可按政策要求申领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的限制。活动呢将推动智能网络技术、新型充换电技术以及光储充一体化车网互动技术等在乡村地区应用。
0: 近日，柬埔寨开通首条农产品经老挝陆路出口中国的线路。据了解，这是柬埔寨农产品输往中国的新路线，将运输时间从15至20天缩短至1周，提高了柬埔寨农产品的竞争力，缩短了柬埔寨大米、榴莲、香蕉等农产品直接出口到中国市场的流程。
1: 眼下投资5000万元改造升级的吉林省万良镇长白山野山参交易市场已全面落成，正式进入营业前的收尾筹备阶段。据了解，目前抚松县已培育人参加工企业3215家，开发出药品、保健品、化妆品等5大类600余种产品，产业增值效应显著。
0: 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了解到，广西于近日下达第二批农业相关转移支付资金超20亿元，聚焦农业生产基础、关键环节、产业效能和绿色安全等方面，其中耕地建设与利用资金11.2亿元，解决部分农田旱不能浇、涝不能排、地块零散等问题，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为全年粮食丰收和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
1: 黑龙江省农业农村厅近日印发《黑龙江省极端天气条件下主要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技术指导意见》，针对于洪涝、灾涝以及自涝以及阶段性的干旱、冰雹3类高发极端天气特征，指导意见制定了专项的防控技术，明确不同场景下的防控重点、作业方式与药剂选择，保障全省农作物稳产丰收。
0: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技术推广中心依托传统乳制品生产关键技术提升与乳酸菌应用技术推广项目，聚焦自治区传统乳制品加工上游奶牛饲养标准化程度不高、下游传统乳制品工业化生产程度低等产业痛点，通过区、蒙、旗3级农技力量联动下沉，精准施策，助力传统乳制品产业走向规范化、品牌化。
1: 近日，海南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正式推出了沉乡产业粮免粮保惠民政策，通过政府引导、企业带动、金融赋能、村集体联动，构建龙头企业加村集体加农户加金融机构四方共赢发展模式，为这一古老特色产业注入全新活力。 好，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858157999、858157000。如果大家遇到了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啊，我们首先来看看这位辽源的中。

0: 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钟先生您好，钟先生，您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
1: 钟先生，请讲话。
0: 嗯，
1: 好，这样咱们让导播重新联系一下。
0: 嗯，
1: 提示大家打进直播间，耐心等待啊。每天中午12点到1点，我们会邀请相关专家做客直播间。大家有问题的，抓紧时间关注直播，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有朋友问，三级残疾证有没有什么新政策？没有啊。如果咱们是一二级重度残疾，是有一个重度残疾人的护理补贴；如果是困难残疾人，是有一个咱们的这个困难残疾人的照顾补贴，两项补贴啊。
0: 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加入到节目的微信群当中，微信群号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啊。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再来看看这位燎原的钟先生啊，钟先生您好。
2: 哎，主播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2: 我先咨询一下呢，咱们这次这个第三轮土地承包这个确权证啊，是按照83年的那个土地面积确权的，是按照1998年那个。
1: 您确权证2018年发的确权证，按的哪个面积就按哪个面积，不是要三轮延包再给你重新确权。
2: 啊，我那是我先那什么，我哎呀，我这岁数大说不明白。我跟你说，我那个确权吧是按照啥确的呢？是按照那个83年单干的那确权的面积确权的。那这之后呢，我们又成家又生孩子，这都没有，这个都没确上，那这得怎么办呢？
1: 您所说的没确上是指他们的名字没有登记在确权证上吗？
2: 不是，土地面积倒有，83年不单干吗？83年单干，那个土地面积不又一样吗？到98年，这不人口又增加了，土地面积不又多了吗？完多这部分，我又添加人口，这都没确上啊，那么的。
1: 您看，您这不还是没回答我的问题吗？您这不说回来了吗？我问您的是，您在2018年下发的土地确权证，有没有这些人的土地呀？
2: 啊，83那什么？
1: 您不用跟我提83，咱们吉林省按照确权的时候，就是按照您在二轮土地承包合同上来确权的。您83不是一轮吗？
2: 哎，对，我是跟你说啥呢？我这是二轮土地一般有，我这孩子啥都有，一轮土地没有。我说是这个事儿，我确的是那个一轮土地的那个地面
1: 不存在。首先，燎原的钟先生没有确权证，确着按照你83年的面积确的。
2: 啊，那是错误的，是吧？
1: 我不知道您这个是不是错误的，但您说这个说法肯定不对。
2: 那我可以找啊，是我到哪儿上能更正一下？
1: 所以我现在不知道您在说什么，就是我要跟您强调的是，首先您在2018年的确权，它并不是按照您83年分地的这个面积确认的，正常咱们要么就是按照二轮土地台账直接过渡到确权证，要么就是重新进行了 GPS 丈量，都不存在您所说的83年一说，所以说我现在认为是您跟我说的有误。
2: 啊，那我明白了，那就是按照这个啊，二轮土地承包面积来给确权呗。那我
1: 当然了，对呀，从来也没有说过按83年呀。
2: 哎，那我就知道，那我就知道我咋办了。
1: 嗯，
2: 反正是按那个83年单干。再我再问一下子，
1: 嗯，
2: 那个土地确权了，那个没确上，那个土地就在哪？那个有点地不好，啊，一长多地30-40根那个破烂地吧，它那边有点优待地，完了四之间就清楚，完了这个多那点地呢，完了他就给。划上那啥了，涉外地了，完收费了，你看这个合理不？
1: 嗯，如果他要被定义为涉外地的话，是应该收费的。具体还要看您在二轮土地台账的时候，当时怎么给您写的。因为有的地方是像您提到的，可能是三等地，他就多分了。具体要看给没给您登记在您的合同里。
2: 合同里有。
0: 嗯，
1: 如果您的合同里有，那么在确权的时候，理应全部都给您确权。
2: 啊，我们这个地方确权是咋确的呢？按照那个83年单干那个面积，完上浮30%，他是这么确的。现在你要多少都涉外地了，这个合理吗？
1: 现在您不用上来就问合不合理，是这样，您得看您当地的确权的方案。这个事儿，你想2018年就已经完成确权了，合理不合理？应该是在2018年的时候您提出的。并不是现在来您问说，哎，那当时2018年当时那个确权证合不合理？这个事儿您当地是有当地的确权方案的，您当地的方案是按照什么原则给大家确的？这个事儿您得了解，而不是这个事儿你已经拿到证好几年了，然后过几年了您问我说这个合不合理？

0: 啊，我没有看到方案，我不能跟您说合理或者不合理。
1: 啊，这老百姓不明白这事，要不咱这都岁数大的人呢，人家上面咋整就咋治，你整完错了，你也已经错了，到这会儿
0: 是
1: 不
0: 这
1: 也
0: 样的，
1: 是
0: 先
1: 难？
0: 生，重要的是，实际上您现在耕种的地块少没少？如果您耕种的地块没有少，那就没有什么大问题。
1: 地块没有少，关键是那个地块搁那嘎跟搁那嘎达，那就是那么搁那嘎悠着呢，那个也确权的那地块给他扔了，也没确上。完了，那老台账那个地面那个面积搁那扔着呢，确权本人不确。
0: 所以您这个事儿应该在当时您没有完成确权，就应该跟村上进行沟通。村上的答复是什么呢？
1: 村干部答复说：“人那个什么，人就是按照那个83年单干那个83年那个单干那个老台账，就按那个确权，多了那就多多少都白费了，那就人家不给确，人家村里
0: 没给
1: 不
0: 确，
1: 可
0: 让
1: 能。”
0: 不让您种了呀？
1: 还让种？
0: 然后要交额外的承包费呗。
1: 对，交承包费已经交2年了。
0: 那你这不才交2年吗？那确权都完成7、8年了，你才交2年的承包费呀？
1: 啊，才要2年，
0: 您
1: 这
0: 看，
1: 都还2年，就是都不管是谁，所有人都是要2年。
0: 是的，好了，辽源的这位朋友，您听着啊，首先还是这个事儿，咱在7、8年前您就已经完成确权了，在当时有问题，应该自己当时提出异议，而不是现在来问合不合理。这个首先您自己是您自己地块的第一责任人，您不能说我这个回头了，过几年了，我寻思起来了，我再去问问合不合理。然后再说回来，您当地的确权方案，您可以向村上去主张，看一下您当地的确权方案，到底大家都是按什么标准来完成的确权啊？
1: 啊，那好啊，
0: 好
1: 那
0: 嘞，
1: 就这
0: 跟
1: 样
0: 您
1: 啊，
0: 说
1: 周
0: 到这
1: 先
0: 儿啊。
1: 生，好。
0: 其实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 同时呢，大家呢在我们公屏上发送的问题啊，大家最好是拨打电话的方式。简单的问题呢，您可以在公屏上留言是可以的，但如果说您涉及到一些详细的情况，我们需要了解，您拨打电话呢是最方便的。节目刚开始的时候跟大家来预告了啊，就是夏天的时候这个高温农忙拖拉机呢持续高负荷作业，容易出现啊高温开锅呀、零件磨损呐、频繁故障这样的情况。所以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有请农技专家李硕潮老师来给大家讲讲在夏天的时候这个拖拉机的正确操作、日常保养，还有就是故障的预防要点哈、啊。接下来时间有请李老师。
2: 哎，好的，主持人，各位朋友，大家中午好啊！我们现在的话，就夏季以后的话吧，我们拖拉机的使用条件就是说，面对很多新的情况。一个是说这个夏季温度高，第二个就是说，阳光照射强，第三个的话吧，就是说那个雨水比较多，这个路面比较湿滑，这天气比较多。就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吧，我们拖拉机在夏季来讲。总的说是啊，农田作业不多，主要是做一些乡道的运输啊等方面作业。就是说在这种条件下的话吧，我们为了拖拉机的安全正确使用的话吧，必须要根据我们夏季的条件特点来相应的来讲吧，采取一些正确的使用方法来处理吧夏季一些我们应该对待的问题。有这么几点想提醒我们的朋友要注意一下的。第一点的话吧，就是说我们进入夏季以后的话吧，我们这个冷却系统的维护保养来讲吧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必须要定期的检查我们这个冷却水位呀，以及这个水的补充情况，特别是来讲吧，要避免的话天气比较热的情况下，我们的水箱开锅。假如水箱开锅以后的话吧，我们要及时的来补充清洁软水。同时呢，若水温假如过高的时候吧，我们必须得把拖拉机要停一段时间，来处于怠速的状态，来降低啊拖拉机的温度。以后的话，再进行加水。就是说吧，你开锅以后的话，你不能马上加水，你要把车停下来以后，把这个发动机温度降下以后再加水。这样的话，就是说。能够保证来讲吧，起到很好的效果，同时呢，也防止出现炸缸的问题。所以说来讲吧，就是说千万要切记，不能我们在 车热的时候骤加凉水，以防止啊我们缸体的爆裂。同时呢，还要定期的清理这个冷却系统的水垢，可以使用什么硝酸铵溶液等等的来进行清洗，来确保吧这个冷却系统的它的散热效果。这是啊第一个方面。第二方面的话，就是说就油量的下季选择来讲，也是个非常关键点。那在进入夏季以后的话吧，我们应该选用那些凝结点较高的柴油。这个来讲，在夏季吧，我们使用的比较多的就是零号柴油，就是说我们主要的柴油的话吧，应该选用这个凝结点比较高的零号柴油。那同时呢，还要根据气温的条件吧，来选择合适的机油。你比如像11号啊，或者14号机油。同时呢，在夏季的话吧，还要注意什么呢？要用夏季的齿轮油来确保啊我们后桥啊等部件处于一种良好的润滑状态。这个就是说做油料使用的话，要根据夏季的要求选用夏季的油料。那第三个方面的话，就是说轮胎的保养，这一点的话吧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夏季时候吧，这个轮胎气压呢应该比我们春季啊秋季啊它的标准值的话吧应该低2%到3%左右。同时呢要注意什么呢？要避免高温下它气体膨胀以后的话吧容易导致爆胎。所以说吧，我们在夏季时候要把气压的话吧相对的这个值给它调低一点，就是在轮胎使用上。在同时呢，在停车时候吧要避免这个轮胎爆晒，特别在高温天气时候，我们要尽量的吧找一些遮阳的物把轮胎把它覆盖上，一方面来讲防止爆晒，同时呢还能减少轮胎橡胶的老化。这是关于轮胎使用问题。再同时吧，对拖拉机啊它的皮带长脚纹啊，我们要调整它的紧实度，来调整风扇呢、过松的问题，来避免吧由于夏季高温以后的话吧这个皮带过松以后容易产生打滑，同时过紧呢会增加我们轴承的负荷。所以说吧，在启动前呢要先用我们拇指的话吧来压一下这个皮带中间，看看就是说你压的这个下垂度能不能再达到10到15厘米，这样的话就是说是比较适宜的，就是说处于一种不紧不松的状态。再一方面的话吧，要注意对吸烟瓶来做好维护工作。我们每周时候吧要定期检查它的电解液的消耗情况，来保证吧这个电解液它液面的话应该高出我们基板的话大约10到15厘米。同时呢，较比春季秋季时候吧，我们这个蒸馏水的话要注意来及时的补充。同时呢，还要保持这个蓄电池啊它通气孔处于一种畅通的状态，避免的话吧在夏季高温这个气体膨胀下呀容易发生一些危险。再一方面的话，就是说我们在拖拉机作业时候吧，这个作业时间我们要把控好，尽量的把作业时间的话吧能够避免在高温下，特别在中午这种高温时段来进行作业。应当来讲吧，选择在早晚呢，或者早晨呢，或者傍晚的时间，来减少吧发动机产生这种过热的风险。再同时呢，在夏季的话还要注意什么呢？要注意避免长时间的超负荷作业，要控制好它的负载量。一般的话吧，我们在夏季时候吧，拖拉机作业负载量，也就是说它好比说它能拉5吨，那应该是啥呢？在夏季的话吧，我们应该控制在85%左右，就是说大约的话在4吨左右，就是说要把握好它这个作业负荷量。在同时呢，就是说我们在停车时候吧，要把拖拉机来选择放一些阴凉的地方，要避免这阳光啊来直射和这个大雨的侵蚀，在露天中啊 最好的话吧，我们找一些塑料布啊，把它遮盖起来，来通过吧。

0: 地呀、啊，不是都15米吧20米的，完了现在给完了确权的时候就没往地里没往没确权，完了现在也不长多少苗，完了村人还要钱，这玩意合理吗？
1: 他当时是咱们给您让出来的，让出来的地实际上不给您确权。首先第一点，这是没问题的。第二点就是收费，收费他要参照，咱就说了这个事儿，你得看当地收您的这个标准。收费就像您说的，他肯定不能按照您正常的地块收，因为他肯定会被歇，他肯定长得是矮，但是影响产量，所以说这个金额是要协商的。
0: 是现在我们这因为他这早先都预留的都。我这从哪去呢？开始要钱了，
1: 合理。三资清理的过程当中，高先生，
2: 高先生，
1: 你
2: 先听我们说哈。
1: 三资清理的过程当中，针对这样的侧外地收费是合理的。首先这是合理的，收费是合理的，收费的标准要进行协商。咱比如说，正常您当地可能咱说一晌15000，我不知道您有多少啊。举例，比如说您可能有1亩的这样的地块，那肯定不能按1000块钱收，咱是按照小亩算，一晌15亩啊，平均地价比如说15000，你有一亩这个树歇地，然后呢，他就按照1000块钱收，那肯定不合理，因为他被歇了，他肯定是影响产量。但比如说他跟您说收500，那可能这样事咱们就可以商量，是合理的啊。
2: 还有其他问题吗？
0: 我想给他多少，他接多少算多少，他不
1: 那不是高先生，
2: 什么还得是去
1: 协
2: 商，协
1: 商解决这个事儿，他也得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我刚才给您举的例子，不是听明白了吗？肯定不能按照正常地块去要钱。
2: 首先他这个地块收费是合理的，咱们得肯定。然后再有就是这个收费的标准，咱们可以相互的去协商啊。
0: 好嘞，
2: 那就这样。
1: 好嘞，
2: 好，再见。
1: 可不是看你赏啊，这是高先生认为，可能我给你多少你就拿着就完事了，可不是这样。你可能认为给30、50的，就举例啊。所以说呢，大家这个事儿必须咱们得协商来解决。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关注直播，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群号1800440097618004400976。
2: 今天的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有农机专家李社潮、兽医专家张守印。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觉得腿疼腿脚没劲儿的，来关注下面的一些信息，给大家带来一条重磅优惠，力度啊非常大。我们都知道夏季养骨正当时，怎么养呢？单纯补钙，钙进不了骨骼深处，达不到效果，必须把氨糖、硫酸软骨素和钙三样一起补。35岁之后啊，人人都要补，才能真正把营养补进骨头里，等冬天的时候啊，才不犯毛病。
1: 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含量是普通氨糖的3倍，一粒呢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钙，还有三大黄金的营养素，科学配比，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利用率呢远超普通钙片和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
2: 现在呢，给吉林听众申请到超值大福利，买10瓶送10瓶，多买再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呢再送多功能折叠伞，强电热线一定要记清楚，400-016-1817，400-016-1817。
1: 同仁堂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高标准严要求，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
2: 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的僵硬疼麻。
1: 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吃氨糖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吃上几天就感觉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不肿不胀，整个骨关节都轻松了，不再犯病遭罪，去哪儿啊都不费劲。
2: 现在呢，给吉林听众申请到的超值大福利，买10瓶送10瓶，买10瓶送10瓶，多买再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呢再送多功能折叠伞，抢完活动立即结束，抢订热线一定要记清楚，400-016-1817，400-016-1817。 1587，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啊，0431858157888，858715799，858715700。
1: 是的，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继续。

0: 关注直播啊，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群号，18004400976，18004400976。福星高照，有问题呢打电话，描述您具体的情况啊。还有朋友问直补什么时候发放？你看，明显这两天问的人少了，证明多数人都已经收到了。以前我们真是一打开直播呀，你会发现很多人都在问，怎么还没发呀？什么时候发呀？我们榆树发什么时候发？我们暖什么时候发？很多人都在问，现在不问了，就证明多数人收到。到了，那像刚才这位朋友在问，可能是您那儿还没有发放，再耐心等一等。今天是6月24号，原则上6月30号前发放完毕，再耐心等待一下啊。
1: 好，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加入到节目的微信群当中，微信群号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啊，有一位朋友想问李寿朝老师，他说：“老师，这个现在啊，这个农田作业的时候，这个胎压需要给它调低一点吗？”老师，
2: 哦，刚才讲到了，就是说我们进入夏季以后的话吧，对这个轮胎的使用来讲，是我们拖拉机使用来讲一个关键的环节，特别是拿这个胎压的把控来讲是个关键的事儿。因为是啥呢？在夏季的话吧，如果假如胎压高的话吧，容易发生爆胎的问题。
1: 嗯，
2: 所以说来讲吧，我们在夏季要充气的时候吧，必须把握什么呢？就是离比你正常气压的话要低那么个2%到3%左右。你就是说吧，跟那个春季呀、跟那个秋季比的话吧，你给摁的轮胎的话，你用手摁一下的话吧，别那么太硬实。稍微来讲吧，能够稍微摁下一点儿，还有点弹性，就是说比春季啊秋季的话吧，能够气压的话能够低那个2%到3%左右，就是说给这个膨胀空间，这样的话能够防止的话吧，拖拉机的话在气温高的情况下，在太阳暴晒情况下吧，发生爆胎的问题。
1: 还有一个朋友他想问，他说老师，就是说这个最近一段时间不总下雨嘛，然后呢这个可能拖拉机的就是这个年头也长了，电路受潮总熄火，这咋办呢？
2: 那这个的话吧，就是说那他就得维修电路的呗。线路是啥呢？下雨以后的话，我进水以后的接触不好啊，是不是？连接不好啊，是不是？一个就是说把这些检查一下什么呢？就是说容易进水的地方，用吹风机呀、把它吹干，重新检查一下这个连接接口的话吧，是连接的牢不牢扣，是不是？有些线路的话吧，有没有断裂的现象啊？就是说在下雨的时候吧，必须要随时吧。注意这个雨水的话吧，容易来讲起到一个连电的作用。你这样的话就是说要注意，一个是要注意防止这些雨水的话进入我们电路系统。第二方面的话吧，假如说一旦发生进入以后的话吧，要及时的来进行维护，就把这个雨水的话把它擦干，把它用吹风机啊，然后把它吹关，使这个连接部位的话能够更紧固，而且来讲没有雨水的话导电的情况，这样的话就是说能够避免的话吧这个电路的问题。
1: 好，感谢李寿朝老师。我们来看看这位白城的高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高先生你好。哎，你好。
3: 我想问一下我参加听过量除了1139有什么补助啊？
0: 就是残疾人的补贴呀。
3: 我是一残。
0: 是的，您正常应该都享受到了，因为这政策也好几年了。您是什么残疾啊？是肢体吗？
3: 我是眼睛算一下。
0: 哦，您是视力残疾。
1: 嗯，
0: 视力残疾好像是享受不到。你有低保什么的吗？
3: 我没有。
0: 没有的话那享受不到。残疾人护理补贴是针对一二级肢体残疾，他可能没有办法生活自理，但是盲人应该是享受不到。具体呢，您可以问一下您所在村子或者乡镇的这个残联助理，他会知道。我没记错，应该是享受不到啊。
3: 哦，
2: 好，那好了。
0: 哎，好嘞，
1: 就这样啊，高先生，好，再见。
0: 不客气啊，有问题再给我们打电话。提示大家0431858815788858815799858815700贡献，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打电话。
1: 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加入到节目的微信群当中，微信群号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看到了大家的留言啊，大家呢如果有问题的话，最直观的方式还是拨打电话啊，因为我们在这个公屏上留言，有的时候可能因为错别字啊，或者说是啊这个留言的文字显示的不是很详细，所以没有办法来第一时间给大家详细的解答问题啊。再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12点到1点钟，周一到周五，啊，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815788，85815799，85815700。看到有一些朋友想要咨询蔬菜方面的问题，我们今天没有蔬菜专家哈、啊。如果大家着急的话，可以在一点之后拨打12582来找蔬菜专家啊。明天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同样有蔬菜专家做客直播间。我们再来看看听友朋友在我们的公屏上啊的一些留言，我们来关注一下。
0: 其实大家也别着急啊，有问题呢打电话。很多人在我们的后台私信我们啊，问这个相关的合护政策。前几天呢，咱们请专家也给大家解读了，具体我们要再看延包时啊，咱们相应的细则。现在当下肯定是不能办，就是大家可能认为说，哎，我现在马上就把这个事办了，现在肯定是办不了啊。接下来在延包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有相应的细则针对大家认为的这种合护，能不能具体来操作，咱们再耐心等待，现在办不了啊。
1: 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815788，85815799，85815700。这位朋友呢，他想问张守英老师啊，他说老师，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家这个鸡呀、吃食不太好，然后呢也不爱下蛋，这跟天气有关系吗？老师，
2: 这就看饲养条件啊。现在这气温高啊，像前两天已经28、29度啊，可能与天气有关系啊。让它养的多一点啊，还是去蛇养啊，还是在外面散养啊？要外面散养啊，就是那可能它自己啊，会到营养地方，避免这个。要是圈养啊，那可能受影响更大啊。这个再观察观察吧。应该受天气影响，不是很大。可能还有其他原因啊，因为这个没到伏天呢啊。但是这个吧，要有个别的啊，是散养的，是不是要报我啊？要也有这种情况。
1: 好的，感谢张守英老师。接下来时间呢，咱们来看看这位长春的王女士遇到了什么问题。王女士您好。
4: 就是我家就今年分地土地，然后分地15年，然后那个2011年我姑娘出生了，今年我姑娘15岁，就是土地确，我姑娘的名字应该就是她没分到地，就是她土地确权本上应该加上她的名字吗？
0: 不加是没有问题的。
4: 啊，
0: 不加是没有问题的，
4: 就是不往上加是没有问题。
0: 对，
4: 就是今年，比如说来年延包也不用加。
0: 延包的时候咱们可以申请添加。我说的是您在2018年的时候没加是没有问题的。在延包的过程当中，因为咱们现在叫户内延包嘛，所以说我们是要申请把我们这个没有分得土地的孩子的名字加在我们的延包合同上。
4: 知道吗？他前一段时间一直摸底排查那个完，就是摸底排查也了解过这些东西，但是我说了，就是农村这个收集快递，因为他们也不是懂法，他们还在强调啊，孩子没分到地不能加。
0: 您现在不用听他说加或者不加，咱也别说人家不懂法，因为他只能是咱们贯彻执行我们相应的这个政府文件逐级传达给他们。那在可能他现在还不了解具体的细则 我们跟您说的不也是吗？在延包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申请将未分得土地但确认

0: 认为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这些孩子的名字申请添加到我们的研包这个合同内，或者是我们的土地确认证上。听
1: 完
0: 明
1: 了，
0: 白？
1: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全屯子都没确权，然后呢，他就给我一个人确权了。完了，当时队长我们不在家，就是当时队长给我打电话说你回来吧，土地确权了。完我回去一问，我说全确权了，他说全屯都确权了，就剩你一个人了。完了，我现在确完权好几年，等我一回到屯子跟别人一唠嗑。你说咱屯子也没有确权的，你咋确权了呢？完我就找那个小队队长，我说这全屯子没有一个确权，你为什么要单独给我确这个权？你是什么意思呢？然后我说我要求现在你在哪儿整的这个证，你在哪儿给我撤回去。完了他来一个，那不是我给你办的，那我不知道你在哪儿整的。完了我就上，乡农经站了，农经站呢。一个工作人员对我说：“我不针对你个人，我针对你们村上，然后村上又不管我。
0: 您这个情况其实挺矛盾的，
2: 对，
0: 正常在确权，为什么你们村子都没有确权？
1: 我们村吧开荒地多，然后呢，就是说，比如说这谁家应分的这块地，就是说这10米，然后他们往两边扩，又地头子都往前弄，然后家家地就都多。”都多呢，比如说呢，我们应分的每个人4亩地，这样他们都得达到8亩。完了呢，就是他们就是没有从书记到队长都在这个本屯子住，他们亲戚又多，然后呢，就是没
0: 您
1: 有
0: 是
1: 一
0: 哪
1: 个
0: 儿
1: 人
0: 的
1: 确
0: 呀？
1: 权的。
2: 您是长春
1: 长
2: 哪
1: 春
2: 个地
1: 是
2: 区？
1: 二道区的。
2: 二道区。
0: 您可以到您二道区农业农村局去问一问。正常我们了解到的，的确可能有周边，就是城市周边的村子，有可能存在像您说的这种情况，就是没有确权啊。然后这是一种情况。另外呢，就是像您提到了，就你家确权的，也不是你像您提到的，你想撤销就撤销。我也不理解，像您为什么表达的是，就只骗你一个人完成 确权，
2: 是
0: 这事儿
2: 的，
0: 也没有任何意
2: 这个
0: 义。
2: 好像
0: 哦，这事儿没有任何意义和价值。
2: 对。
0: 然后呢，第三点也不会像您认为的说这个事儿，我如果完成确权了，我现在啊，别人家说别人家没
2: 没
0: 确，
2: 去，
0: 然后
2: 我
0: 我就
2: 也
0: 要
2: 不
0: 撤
2: 要
0: 销，
2: 去啊，
0: 撤
2: 对，
0: 销不了，
2: 这
0: 这
2: 个
0: 不
2: 确
0: 存
2: 实。
0: 在啊，这是第三点。所以我建议您到您当地二道区的农业农村局去问一问，首先了解一下您所在的村子什么原因，像您所说的，整个村子咱说10来户，可能就都没有确权，只有你一
1: 就是
0: 个人
1: 百
0: 确
1: 户
0: 权。
1: 来，这个原因就是我了解，就是10来户，一个屯子，小队队长、书记全在这屯子住，家家，比如说的，他应分5亩地，他开荒他
0: 王女
1: 就
0: 士，您不用跟
1: 开
0: 我介
1: 出
0: 绍
1: 去
0: 这个
1: 十
0: 情
1: 亩，
0: 况了。王女士，是这样的，我刚才跟您说过了，就是首先第一点，您应该现在去二道区农业农村局，如果您那隶属于二道区的话，应该问。首先，
1: 我
0: 我们
1: 说
0: 这
1: 的
0: 儿，
1: 这个啥呢？我本人一问，人家就说了，我不针对你个人，我针对你们村上。
0: 针对你们村上，怎么能你们小队就你一个人确权呢？对不对？
1: 说的就是全屯子，我上大队问了，就我一个人有确权证，你在哪给我整的呢？
0: 啥叫在哪儿给你整的呀？你那看你那是不是正规单位发的，所以不
1: 小
0: 存
1: 队
0: 在。
1: 队长，小队队长给我送到家里的，
0: 对
1: 现在
0: 呀，
1: 我一问他又不承认了。
0: 那咋能不承认呢？是不是他送的？他有啥不承认的呀？
1: 他说他没通知我呀，是吗？我不知道啊。那你咋发的呢？他来个这个，我就怀疑这个确权证。
0: 您不用怀疑，首先您如果那有手里有确权证，到你乡里的经管站是能查到这个证件的真伪的。您不用怀疑它的真或者假，您到那儿能查到，不用您个人单纯的说我就觉得它是假的。然后第二点，我刚才跟您说的很清楚了，您听我讲吧。第二点，我跟您说的很清楚了，您现在应该去您二道区的农业农村去问。您不说了吗？整个你们屯子，如果说因为像您刚才提到的这种事实原因，导致你们整个屯子都没有确权，那么何来您这一户给您确权了？把这个事儿可以问清楚。这不是，如果不针对您个人，又怎么会针对您个人颁发确权证？这个事儿您得问清楚，而不是说像您刚才提到的啊，我去问了，人说不。不针对我个人，不针对我个人，为什么我个人有证？那我这证是假的吗？对不对？王女士，去办这个事儿啊。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
2: 哎，好，再见啊！来为大家重复一下啊，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88、858159、858155700，大家有问题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咨询。还有一些朋友哈，也在。

0: 问这个地补发了吗？您可以呢开通短信提醒，或者说自己去查一下啊。这样自己查的话会更加的保准啊。
1: 是的，多数地区已经发放啊，多数地区已经发放，可能有部分县市还没有发，也在路上。然后同时还存在一种可能性，就是大家没有办理任何的提醒，然后你可能也不在村上居住，您是刷到哪个直播间，完你就进去问一嘴。
0: 对，
1: 也有很多这样的农民，大把存在。所以说呢，您现在在问我们的同时，建议您直接给村书记啊，咱小队长发个消息，你说咱们这发没发？他们实际上第一时间会掌握，您就了解到了啊。
0: 好，我们来看到了公屏上有位朋友呢，想问我们的张守英老师，他说老师，家里养了两只羊，这个羊啊已经拉稀拉了三四天了，能不能给用点药给它止泻呢？
2: 这个首先啊。这个拉稀啊，腹泻的病比较复杂。不是说是所有的腹泻，用药都一样的。要是由肠炎引起的啊，引起腹泻可以用抗生素类的；要由于消化不良引起的啊，那就用抗生素呢。没有多少啊，也好的效果的。要是由于吃的东西啊，吃的多，导致的拉稀啊，就是由于消化不良啊，消化不良呢，最好呢用健胃啊助消化的药啊，要自己整不清啊，最好找个兽医去给看看，因为这个治疗的方案啊，由于消化导致的原因不一样。治疗方案不一样，他光说拉稀没法啊，给他可处处方。
0: 好的啊，感谢张守英老师。看到了公屏上有位朋友啊，他是黑龙江哈尔滨呼兰的，他想问一下李硕朝老师，他说老师，黑龙江哈尔滨呼兰这边这个农机报废补贴有没有呢？或者说怎么才能查询到知道这个问题？李老师。
3: 黑龙江省的情况的话吧，就是说不是那么些太详细了解，但是从这个报废补贴的话吧，它属于是全国性实行的，应该是黑龙江的话吧也应该有，但是来讲具体怎么补的话吧，都哪些品种的话吧，还请他到他们呼兰区呀、是县呐、农机管理总站，他有那购置补贴办公室，一般的话都是设在政府大厅窗口，可以到那儿去具体咨询一下。
0: 好的啊，感谢李老师。来为大家重复一下啊，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 是的，没有添加微信群的可以叫群号18004400976，18004400976，大家抓紧时间添加。还是你看，这有化电的朋友也问直补发没发？刚才有一位朋友跟我们分享了，这是辽源的朋友说已经发了，是不是？所以说呢，多数地区已经发放了啊。按照郭亮刚才教您的办法，第一点，如果您能办短信提醒，或者是有手机银行，您实际上随时都能掌握您自己个人账户的动态，这是第一点。如果说我这个可能家里老人不会操作，那么我们说的第二个方法，咱也得跟村上的这个，咱说了村书记啊、村会计啊、小队长啊、村邻呐、勤保持联络，因为很多人可能现在在儿女城里住，有的甚至可能在外省住。那像这种情况，你得跟家乡人，咱说得有联系。
0: 对，
1: 那什么时候联系？这时候你就问问呗。你说那个发个微信，打个电话。咱们那什么补贴发没发？发了的话，咱们就问一嘴，咱就了解了啊。
0: 你看，你平常的时候在直播间留言，其实咱也可以，如果有条件的情况下，自己吧去查一查，这是最稳妥的啊。比问其他人，总是可能说问啊，问一嘴啊，没有，也许发了，然后人家可能也不知道，然后说哦，我也没查，咱们就去查一查，抓紧时间啊。
1: 是的，没有添加微信群的，抓紧记好我们的群号。18004400976。18004400976。
0: 有一位朋友想问李硕朝老师，他说老师，我这个拖拉机的这个皮带呀经常断，是咋回事？是因为年头长了吗？
3: 这个皮带的话吧，经常断的话吧，就是他不说经常断吗？
0: 经常断，
3: 长的皮带，他就是啥，就是说他这个，就是说他这皮带吧，两个轴间隙的话吧，可能就是它的距离的话吧， 绷得太。

0: 紧，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就是说，本来吧，这个皮带的话呢，它的中心轴距，好比说这两个应该80厘米啊，但可能它达到81、82，就是说这个带的话吧，它长时间啊处于一种那个绷紧的状态，这样的话吧，它就容易折了、拉断了。那需要的话，就是说把这个两个轴距的话吧，要进行调整，达到那个它80左右以后的话吧，就这个皮带的话，就是说它的松紧度的话吧，有一定弹性。它你内一下以后，它的下垂高度的话吧，大约5到8厘米左右，这样的话就是说还比较合适的。它是紧着松了以后的话吧，都容易断。
1: 嗯，好的，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大家也可以加入到节目的微信群当中，微信群号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啊，一定要记清楚。我们节目呢临近尾声了啊，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啊，也不要在这个公屏上留言。很直观的方式啊，有问题咱们就直接说出来啊、哦。
2: 是的啊，血瘀雄鹰也是，你现在在事业单位上班、也要考虑到你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是否有给您确认。
1: 嗯，
2: 如果您的身份给您确认了，然后您又不是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现在有些地区呢，
1: 嗯，
2: 咱们现在可能针对这个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可能还会有一些差异。
1: 对，
2: 咱们现在如果说给您确认身份，且您不是，那刚才我们说这种情况，大概率原包是没有问题的啊。
1: 嗯、
2: 但如果是，那么咱们就要看具体的情况了。您应该问当地啊，我们所说这个农经部门，他们现在负责具体的执行啊。
1: 嗯。还有这位公屏上的朋友想问李社潮老师，他说：“老师，今年免耕有没有补贴？”嗯，
0: 啊，今年的话吧，他说这个免耕补贴实际上是叫保护性耕作作业补贴。
1: 嗯，
0: 就是我们那个前一轮那个保护性耕作补贴是实行6年，今年的话吧又新一个周期了。今年是从今年的话2026年到2030年，这5年时间的话，还继续有这保护性耕作作业补贴，但是这一轮保护性耕作补贴的话吧，比上一轮呢要求标准高了，就说得是得有30%以上的秸秆覆盖量，你光免耕不行，必须的话得有相应秸秆覆盖量才能够享受到保护性耕作这个作业补贴。我们现在吧，这个保护性耕作作业补贴分那么两个档，一个是说根据它的田间秸秆覆盖量有30到60的，这个叫部分覆盖，要是60以上的是属于全覆盖，而且来讲吧，这个补贴额度还是比较高的，同时呢还可以叠加苗期深松或者调耕等补贴。嗯
1: 嗯，好的啊，感谢李社潮老师啊，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2: 没有添加微信群的大家抓紧时间添加18004400976，18004400976。学习雄鹰看了您发的情况，您这种情况我们初步判断大概率可以顺利延包，但是具体还是要问一下当地的农业农村部门，大概率是没有问题的啊。
1: 嗯，
2: 我们接着看看大家还有哪些问题，85815799，85815700空线，有问题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啊，抓紧时间拨打85815799，85815700。
1: 好，我们来看看85815788的这位朋友啊，遇到了什么问题啊？看看，同时呢也要提醒大家啊，我们如果说在拨打电话的时候不是很方便，或者说错过了我们节目播出时间，节目是可以观看回放的。刚才有位朋友想问说，这个节目在哪里能观看到回放？首先您得关注我们的乡村振兴直播间啊，我们的快手号啊，之后呢会有这个回放生成啊，您可以在节目过后来观看一下回放。嗯，
2: 是的，大家在快手、抖音搜索乡村振兴直播间，乡村振兴直播间可以关注我们的直播啊。来看，这是一通的一先生。
1: 好，来看看一先生，您好。一先生您好。
3: 你好。
1: 哎，请讲。
3: 那个我吧，去年吧有两，我是一通的。
1: 嗯，
3: 我去年有两部手扶拖拉机已经报废报完了，25年。
1: 嗯，
3: 今年26年吧，我还有一台，我要如果今年再去报废还可以吗？
1: 啊，来问问李社潮老师。
0: 啊，这个报废这个吧，现在的话就是，还暂时的话没有台数的限制。你那么点，你具体的话，你得到你那个啊县农机购置补贴办公室，你不知道吗？
3: 啊，
0: 到那儿问一下的，啊。
3: 哦，谢谢啊。
1: 嗯，还有其他问题吗，易先生？没有了。哎，好，再见啊！
2: 好了啊，好，提醒大家没有添加微信群的可以添加18004400976，18004400976。
1: 还有一位朋友想问李硕超老师，他说：“老师，调羹有没有补贴？今年调羹补贴？”嗯，
0: 哦，我刚才讲了，
1: 嗯，
0: 我们今天调羹是啥呢？是没有单独的补贴，它是什么呢？它是在保护性耕作，也就是咱们农民所俗称的免耕的基础上，有叠加补贴，就是说你得有是什么呢？得有秸秆覆盖的保护性耕作，完了以后的话吧，才给你这个调耕的叠加作业补贴。按照我们省里规定的话，调耕的话，它的每亩它补贴标准是不超过25元。各地的话可以根据本县市区的自己情况，在这个最高档的情况下来确定，像有的县可能确定20元呢，这个情况都不等。但是说啥呢？它前提是啥呢？你必须得有那个保护性耕作作业模式，也就是说有部分秸秆覆盖的，或者是全量秸秆覆盖的，在这两种模式基础上给你这个调耕或者苗区深松这个叠加作业补贴。这个调耕苗区深松啊，还有穗混的话吧，它属于选择项，在这三项的时候你只能选择一项作为保护性耕作的叠加作业补贴。
1: 好，感谢李老师。我们来看一下时间啊，今天的节目呢即将要结束了，也非常感谢我们的专家老师给听友朋友的详细解答。同时呢，一定要记清楚节目播出时间啊，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啊，一个小时的时间啊，欢迎大家来观看收听我们的乡村振兴直播间。
2: 好，也再次提醒大家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群号，18004400976，18004400976。
1: 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诉帮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诉帮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5: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6: 基于错误认识做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4: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5: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

0: 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1: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4: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5: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6: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7: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8: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0: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4点，未时小长经当令。
1: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2: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3: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2: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3: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4: 乡村推荐官，咱村儿不一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透过我们的视频号“乡音吉林”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李子。
5: 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秀才，可听可看，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来搜索“乡音吉林”，来看我们的同步视频直播。那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过程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晒出您位置的所在地，来助力我省乡村振兴的发展。从松辽沃野的稻浪翻滚，到长白山林间的物产丰饶，从西部草原的牛羊成群，再到乡野田间的四季耕耘，一方黑土孕育好物，一方品牌助农增收。这几年的时间呢，我们会发现集字号的品牌的农产品走出吉林，热销全国，也为我们农民增收致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4: 一块良田，一粒好米，一根鲜食玉米，一株长白山人参，每一件集字好物啊，都承载着吉林农业的发展底气，也藏着万千农户耕耘的期盼。透过集字号品牌的发展，也让咱们吉林优质的农副产品的身价稳步上涨。好多的朋友现在非常认集字号，不仅也是树立了咱们种养殖户的一个信心，也让咱们吉林好物闯出了市场，站稳了口碑。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记者穆林华，透过一线采访观察，共同分享品牌新农的体会与采访实践。来，林华，跟视频端的观众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6: 大家好，是乡村广播的记者孟林华。
5: 也先在节目当中咱们共同回顾一下哈，作为这个深耕农业十几年的老记者了，在最开始下乡的时候，各位农户对于这个卖品牌，尤其是卖农副品牌，大家的这个状态是什么样？再通过现在的一个这个销售的一个情况，大家对于集字号的品牌的认可度又是怎么样子的呢？
6: 其实说实话，我觉得在采访过程当中，你说到集字号品

0: 牌，那个可能是离我们现在采访的时间比较近的一个事儿、
1: 嗯嗯。
0: 但是一提到说是怎么卖这个吉林的农产品，我倒觉得其实有一些故事，咱们倒回去想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农民朋友是真的不容易。因为最开始的时候我采访会有一些这个农民朋友跟我说，我家的这个玉米可好了，我家这个小米可好了，我家这个杂粮可好了，等等等等，这样的说法很多。然后我说，那你这个赚钱了吗？可能他们有的时候就会说，哎，赚钱呢，我们会比别的会多卖个两毛三毛五毛一块，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呢，也会有一些农民朋友给我们讲说，我家当时卖粮的时候遇到过一些问题。我说啥问题？他说最开始的时候家里的这个粮种的非常好，就是那种那个小年茬子，就是这样的。对，我说这个应该是特殊品种啊。他说但是我们这个量小，然后呢我想卖出去的话都是散装，都拿那个小丝袋子或者大丝袋子装的。他说我这个只能到市场去卖，我卖这个价格可能也就卖个辛苦钱，我除了种的成本之外，我还有这个加工的成本，把这个钱卖出来我再多加点，这就是我的收入。我说那这个过程当中这不是一个挺正常的一个流程吗？但是那你，然后那个当时那个大姐就跟我讲，她说其实也不只是这样的，这是我们常态化的一个状态。她说我最伤心的是有一回，或者说是有一年，她也是种了这么好的东西，然后她看见人家那个卖的时候，她那个包装比较简易，不太漂亮。她说人家隔壁有的那个就是那叫这个二手的那个转销的这种小贩儿，她说她这个袋子就好看。然后呢我就跟人家就是唠嗑嘛，说你这个卖的好不好，他说卖挺好的，尤其到了咱们那个城市大城市的这个市场去卖的时候，大家也挺认这个东西的。然后他说那你能不能带着我一起卖，然后我说这不也是好事吗？可是那大姐说，她说那一年当时他们确实是每一斤多挣了那么两三毛四五毛的钱，但他后来了解到，第二年的时候他了解到说人家真正转手卖的这个小商小贩赚了更多的钱。我说为什么会这样？他说因为我们没有包装，老百姓认的是那漂亮的袋子，我们好的东西装在他那里边，好多人这个消费者认识了这个，可能第二年的时候他们再买的时候认的还是这个袋子，不是认的我家的米，不是认的我家的这个小年茬子，不是这样的。他说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第一年挣了点钱，第二年他要求我们也这么去卖的时候可能我们这个利润也很薄，甚至他会压价。那这就意味着我们种出来的好东西没有卖上好的价钱。简单点说，可能是因为没有包装，然后再深一想的话，可能就是因为没有品牌，我们普通的消费者，即使我想找到这个好的东西，只能凭借单纯的这个口感，哎，这好吃，我第二天还回来买。然后呢，整个转了年之后，因为咱们吉林的这个大部分农作物都是一年一收的，他说第二年再找的时候，消费者找不着他，他也找不着消费者。这就意味着这种地摊化的散卖的这个东西，对我们农副产品让它好物好价的这种可能性降到了最低点。
2: 你说到这个真是就是一丝袋子一麻袋子一小兜，就是这个好像是很多哈，就是我们说如果集资号有蝶变，它的前世就是这样。或者好东西我们总非常可惜哈，农民总会说你看咱这瓜真甜啊，果真好啊，米啊多香啊，但是你说它没有品牌哈。其实对于咱们这个采访一线的记者主持人来讲，我们现在知道吉林省围绕集资号专班，包括围绕集资号，其实我们是有一系列的来自吉林的乡间好物，也让林华跟我们去分享分享。很多的消费者其实并不了解，说吉林好物有啥，大米或者玉米就算，其实还有很多。那围绕集字号，究竟这个集字号到底围绕咱们吉林乡村振兴这些好的产物都有哪些，也跟我们分享分享。
0: 其实从2015年到现在，逐渐集字号在发展的过程当中，首推的就是吉林大米，吉林的鲜食玉米，包括咱们吉林省的黑木耳，叫长白山黑木耳，还有吉林的这个杂粮杂豆，包括我们吉林梅花鹿。我觉得这些产品在咱们吉林之外的其他省份都可以叫的有这个响当当的名号，这个是大家可以认可的。但是我觉得可以说成是我们心目当中的集字号的核心产品可能有更多，因为吉林省真的它是一个物产很丰富，农业这个品类和这个品质都很好的这样一个省份，我们能提供出来的东西真的是可以达到集字号产品的东西很多，在逐步的发展过程当中，我觉得会越来越多。
2: 嗯，
1: 其实说到这个集字号的农副产品，包括我们现在提到集字号，大家这个对于心中的品类，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的。

0: 个这个概括。可能有的人会觉得说，哎，我们这个饲养的这些牲畜等等等等，也是我们吉思豪优质的一个品牌的一个这个推出。而且我们会通过每一年哈不同的一些展会，也会发现，无论是我们本地的消费者也好，还是外地的消费者也好，大家对于吉思豪的这份认可度也在逐渐的提升过程当中。
1: 其实吉思豪刚才说大米和玉米，那不用说，这是咱们哈实实在在底气，
0: 对招牌。
1: 对，但是呢，你看吉思豪人参。对吧，鹿茸，然后食用菌，这些木耳包括香菇，其实一提到这些，咱们就希望大家能够按图索骥哈，就能够去了解围绕吉字号的这些品牌溢价，能够哎让咱农户种植户养殖户都能多挣点钱。
0: 而且其实说到这个种植户和养殖户多挣点钱，刚才我们的记者林华在节目的一开始就跟我们分享了他采访的一个实际的一个案例，确实通过我们这个吉字号的一个富农，包括那个时候还没有吉字号，但是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包装，就为我们的农户带来了一个很实在的一个获利的一个效果。那也想问问林华，在你的采访过程当中，尤其我们现在提到了吉字号的这个过程当中，对于我们的养殖户也好，或者是种植户也好，到底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一个利好？是不是你采访过程当中很多的一些负责人，大家也都在和你分享这份增收的一个好的一个事情呢？
2: 对于普通的这个种植户，或者养殖户来说。有吉字号的这个说法，它会有一个品牌的效应，这个让我们其他的它对接市场的时候就很简单，对接市场的时候它就像我有一个名片一样，你知道我叫什么，你可以找到我，然后呢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种植户养殖户就有了溢价的这种空间和市场对接的这种能力，同时它也有了进一步加工我们农产品，给它有更多的附加值，拉长它的产业链的这种可能性。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种植户养殖户或者说是在上升一点，我们的合作社，我们的加工企业都会有这个品牌效益在里面，逐层会有一个提升的过程。而且最简单的，就可能我们老百姓说，那我们有了这个牌子的话，我们拿到这个别的地方去卖，我们在展会上往这一放，我们这是吉林大米，我们这是吉林的鲜食玉米，它是有这份底气的。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吸引了更多的人之后，它还会有一个后续的逐渐的扩大量级，形成质变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其实你看，说到吉字号的整个的一个发展哈，过去这个卖咱都是沿街叫卖，推着小车，或者是说口口相传，但是呢究竟好在哪儿，刚才也说这个米究竟有多香啊，果是怎么甜呢，先是玉米是怎么就这么香啊。其实现在围绕这两年咱们这个吉字号哈，刚才也说吉字号的大米、先是玉米、人参都打出了自己想当当的这个名片，或者是说大家尤其是南方客商对于我们的这个信任，差异化究竟在哪儿？北纬45度的这张名片之外，大家的那个认可度那种差异和其他区域究竟不同在哪儿？林华，透过你的这个采访和观察有哪些体会吗？
2: 我觉得它首先不同是我们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这个是这个自然禀赋是其他地方没有的，这个是可以肯定的，包括黄金玉米带，然后包括我们这个寒地黑土，就是那个寒带的这种黑土地的状态，也包括我们吉林省在逐渐推出的，我觉得除了这个自然条件好以外，地好，产品好，还有一个对它能够制约或者说让它提升质价比的一个东西是它的标准。吉林省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在形成一系列关于农产品的这种种植监测，包括最后这个销售相关的这个标准，这个标准大家可能说，那这个不是给我们的农副产品这个套了一个紧箍咒吗？其实并不是，你有了这种标准之后，我们的农产品不简单的是在外表的时候，这我这个大小啊，我这个饱满程度啊，我这个在种植过程当中浇多少水施多少肥，并不是这样的，而是告诉我们的种植户或者是养殖户，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怎么做。其实这个怎么做，它就形成了一个统一化管理的这么一个东西。统一化管理在于在这个品牌打造，在吉林吉字号农产品的这个生产过程当中是很重要的一点。因为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很多都是说好，那你怎么好的，你怎么好的，这个是要上消费者不单纯是解释，而是让他们能深刻体会到，当我们拿到一个什么国标的这个认证的时候，当我们有了这个地理标志的这个称号的时候，老百姓认准了这种通过相关的这种标准背书之后的农副产品，他心里踏实了，他也会认可把我们这价格提升到一个相应的。

0: 的高度，这个时候我们的农户才真正能够获利。
1: 所以说其实对于我们集字号的这个品牌的一个输出哈，刚才提到了我们对于这个种植户养殖户确实获得了很大的一个利润，而且围绕着我们的这一份优势也是在不同的展会当中得到了几乎全国朋友的一个认可。每一次我们再通过连线也好，或者邀请到相关的一些这个农业经营主体的负责人也好，大家都会跟我们一起来反馈我们的产品在外地的展会过程当中消费者给予我们的这份认可度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高。那在你的采访过程当中，这些年有没有哪一个经营主体或者是哪一群经营主体在围绕集字号的这份打造的过程当中真的给他们的致富上有了一个明显的变化，有没有让你特别印象深刻的这个经营主体的负责人呢？
0: 其实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受益的经营主体应该很多，但是我觉得如果说集字号它这个品牌是赋予了农副产品的一个全新的价值的话，可能它对于一个农产品的品类影响会更大。
1: 嗯，
0: 因为大家可以想一下，这个食用菌产业其实在全国各地，尤其是在这个扶贫之后，它在全国各地都崛起了，也就是说因为它这个技术的推广能力和这个相对来讲操作的简易性，给我们很多农民带来致富的这种可能性。
2: 嗯，
0: 但是在全国各地都发展的一个行业，那为什么我们吉林的就好，为什么我们吉林的就能走出来？其实更大的一个背后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吉林省走出了自己这个集字号的这种一条路，一种方式。我想说的是什么？就是黑木耳。大家可能都会说，这个扶贫哪哪都有黑木耳，那你的黑木耳和我的黑木耳都差啥了？可能你的脆的，我的软的，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我觉得吉林省在这方面打造的就很好，因为吉林省的黑木耳确实是它这个产量和质量上都有一个很高的水平。但是呢，吉林的黑木耳目前来看，它会有三个就是比较大的地理标志性的这种品牌，比如说长白山黑木耳，比如说黄松店黑木耳，还有一个是汪泾黑木耳。汪泾黑木耳它主要是这种林区全域林区的这种我们这个长白山脉余脉的这种种植方式。它在这个黑木耳的这个产业当中，我觉得集字号体现的这个力度是非常大的。大家可能会说，那为什么呢？最简单的就是可能我们南方的消费者在去买这个黑木耳的时候，他会认准我们集字号下就是分设的这几个，他这个我喜欢这个特点，比如说他这个是小耳的，他比较肉比较厚头的啊，对。然后呢，这个可能是我们山林的这个菌段的这种立式的栽培方式，可能我喜欢他这个味道，就是它这个闻起来非常好。也可能还有一些，就比如说像长白山，它自然环境比较好，这个山水这个、山泉水浇灌的，然后还有这个生态安全的保障，我们会认准这些。这个也就是它能够在这个品牌化之下细分出来的优势所在，因为有了这自己独特的这个名字。我们有一个大名字是集字号农产品，然后呢在这个下面分支的时候，我会根据不同的消费者有不同的体现，让你在这个小名下又找到了我喜欢的那个名儿。所以说呢，他在消费者在这个消费的时候，他就愿意拿出更多的钱去做这件事
2: 儿。哎，其实你说的这个哈，你说消费者，我也在有的时候就观察，你就说这个木耳，因为好多人都知道，从健康饮食来讲，每天二两木耳，这赛过啥是不是？这个这是一方面，而且呢，就是大家现在都知道这个木耳啊，因为咱们的这个区位的优势，刚才说三大的区域的这个品牌标志哈，长白山、黄松店，还有这个汪泾。好多，起码我身边还有一些南方的朋友，就是对这个像这个莞尔，包括他们都会说，你知道你们那个长白山的那个木耳哈，它那个特别肉头，就是咱东北讲话，就是这个点就特别可喜，就是因为咱们独特的这个区位优势啊，包括生长环境。再有，你看这两年随着咱们农业大学哈，包括省农科院，包括李玉院士的这个带动主导之下，也让咱们在这个菌丝啊，包括整个菌种研发上，又有了很多一个新的突破。今年初的时候，咱们专访的全国三八红旗手这个玉雪莲，他是来自梅河的一个这个菌菇种植的专业合作社，他就说这两年这个科技赋能在我们那儿，就是让这个标准化这个统一到原来想都不敢想。这是不是也是你会有所感受的？
0: 确实是，因为在这个农副产品它跟品牌对接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是有基础的。它的基础除了我们自然条件之外，更重要的就是我们科学化的精细化的这种管理。然后呢，我们在技术规范化的前提下，我们种植户在努力的去种的时候，才会出

0: 较好的产品。就像你说的，很多的人以前在这个像栽培灵芝啊，栽培黑木耳的时候，都是我这个菌袋好了，到时候了我就拿出来往那一放，等着它出多少都行啊。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我们就会觉得这也出了，那我们也挣钱了。可是现在逐渐的过程当中，并不是这样的。我们是要求一个统一化的，我们有这个质量能够检测的，然后能够合乎标准的。更重要的是，其实我们科研技术人员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给我们一个完备的操作指南的情况下，我们按这个指南做出来的东西一定是合规的。然后呢，它的营养成分呢、啊、它的这个尺寸呢、啊、它的各个方面都是达到了一定标准的。这个就给我们更多的去链接更大的市场提供了一个可能性。就比如说他可能啊，我们这个地方种出来的这个食用菌可能我们就更适合出口。
1: 对
0: 啊，我们出口的这个路子打开之后，我们增收支付的方式或者说我们集字号产品的附加值就更高了。
2: 而说到我们的集字号，刚才我们提到的是食用菌，当然其实还有其他的一些品类，比如说大米、鲜食玉米，刚才我们举了很多例子哈，人参等等等等。其实现在为什么我们这么多的消费者在不同的展会或者是购买相关的一些农副产品的时候，大家认可集字号，就是刚才我们所提到的统一的标准，包括科技的赋能，包括我们品质的一个体现。那其实现在我们可能会看到很多的一些种植户包括养殖户提到集字号，对于自己的这个优质农副产品的这个销售过程当中，是不是大家也越来越注重这品质的一个体现了呢？
0: 因为这个我们农户以前可能是他会考量的是，比如说我种鲜食玉米，隔壁村的这个玉米是不是产量高一点，然后呢你们家新的这个种子是不是甜一点，这个是他们要考量的一个标准。但逐渐的在发展过程当中，他们可能就会想的东西更多。这个相对来讲，除了这个技术在不断进步的原因之外，还有就是信息闭塞的这种问题被打开了。他们有更多的渠道去了解我们目前要采取什么样的技术是最好的，选什么样的品种是最好的。然后呢，我如果是出口的话，人家想要啥样的，我们就奔着这个目标去做。当把这个信息的这个通道打开了之后，然后有相关的技术扶持之后，那我们的农民朋友或者是我们栽培户，我们合作社，我们种出来的这个东西就会有更好的这种附加的效益。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最重点的是，我们这个企业合作社散户他们的利益连接在一起的时候，那他就会形成一个怎么说呢，就是抱团的这样一个过程。他有了一个量化的能量在这儿，然后呢逐渐就会有一个质的飞跃，千家万户的小生产就变成了那种全国的千亿级的甚至更大的这个大市场的精准对接。
1: 太好了。今天呢我们围绕吉林省农业发展集字号的特色与大家共同来去复盘回顾哈，在我们的沃野黑土上长出来的这些好粮好米好物，怎么样以更高的标准更好的一个议价权主动权来去面对消费市场，看看集字号有哪些新的表现。稍后的时间与记者林华共同来去分享。

0: 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居家安全重在排查，防患未然始于细节。常态化开展楼道、阳台、厨房清洁整治，严格落实关火源、关电源、关气源安全举措，及时消除家庭各类小微安全隐患。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

0: 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一号电池
3: 到，
2: 三五七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7: 没事儿，没人看见。
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8: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9: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8: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9: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10: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今天呢，与记者林华一同围绕集字号产业特色发展，与大家共同分享，在沃野生金的吉林大地上，有哪些集字号跟我们的生活哈每天息息相关，密不可分。谁家天天不吃碗来自吉林大米香喷大米饭？每天的健康主食里面得有一穗鲜食玉米，对不对？煲汤啊，还是这个辣炒，像是咱们这些食用菌呢、啊，木耳啊，香菇啊。这都是助力咱们的健康。当然围绕这份哈集字号的产业发展，就拿咱们很多的种植户农户来说，其实对于我们记者这一路啊对于林华的职业生涯来讲，我觉得小20年了吧，是不是？甚至20多年了。
11: 没有20年，
10: 将近20，对，
12: 20年，
10: 看来我说差不太多。20年的时间可以说是见证了吉林哈整个在农业产业上发展，尤其说这个集字号这两年这个提法，有没有哪些就是说农户包括合作社的他们在打造这个集字号发展，或者在这一系列当中让你印象很深，做的哎很有自己的一个特色与心得的？
11: 其实我觉得很多的这个我们叫新型职业农民，或者说在这个过程当中通过学习打开了眼界打开了认知的农民，他们都在做这件事儿。他们就会想，就是我这个东西卖得再好，可能我从我们这个街里的小市场来到长春的大市场，走进商超，并不等于就是我们这个品牌它能达到的，或者是我们这个农产品能达到最好的一个价值的标准。他们就会想，那我们未来会怎么做？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农博会上，你会看到很多的农副产品的种植者，或者说我们的合作社，或者说我们的这一些经营主体，他们跟着供销社一起去。然后我就问他们，我说为什么就会想到跟着这个供销社要全国各地的走去做这件事儿？他们当时给我的概念就是说，首先供销社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展示的平台。我们的东西再好，如果你不通过一种方式展现在大家面前，让大家看到我们的好的话，这个未来可升值的空间是不会很大的。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最简单的，就是他说我们当走出去的时候，我们所有的合作社，我们的这个相关的这些大米啊、玉米啊、人参等等，在这个别人看来是集字号旗下的相关的各个就是各个非常有独立特色的这个农副产品，这个是他们要做的。他们要走进这个矩阵当中，就我要成为这个矩阵当中一个活跃的分子之后，我才能未来走出我们更多的这个想要的一些东西，是这样的。所以说他们都在做这个。可能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想的怎么把它种好，然后我们会找相关的科研人员把它这个基础打好，然后其次呢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打出自己的品牌，走去让人看见之后，我们更多的链接这个市场，在寻求这个市场需要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再做更多的一些内容。就比如说我们抚顺的这个人参，人参有的时候大家会说，哎呀，吉林的人参好， 可是你知道，这个对于南方的一些消费者来讲，这个好，他们是没有办法就是
10: 理解
11: 这个把控的，他们没有办法把控，不能说就像这个好多好多年前，就提到这个人参好，会说我们用这个红布包裹的，然后我们这个非常珍藏的，我们在匣子里的这种是好的，或者说我们长成什么样的是好的，它会有相关的一个背书的这样一个过程。
10: 嗯，
11: 然后呢，我们很多在这个长白山这个周边的这些我们的养生户或者说我们的合作社，
10: 嗯，
11: 他们就逐渐的在做这样一个过程。
10: 你说到这个的时候哈，一下想起就前段时间嘛，咱们专访的那个抚松县返乡创业青年张晶，他就是返乡创业，当时哈真的是义务经验，在浙江义务好多年，他说我是真正见证了咱们所谓的这个围绕集字号人参的好在南方有多畅销，多叫的响，但是为啥回家呢？一个是父母年纪大了，二来呢想回家精深加工，然后做了这个煎饼厂，人参煎饼对吧，包括玉米煎饼，就是太多都是围绕这些来去做精深加工。
12: 其实当然说到我们集字号的这个好哈，从现在很多的一些我们经营主体的负责人包括新农人来说，就像记者林华所介绍的，最开始大家说一定要种的好，那其实对于集字号品牌之所以能够得到这么多人的一个认可，我觉得瘦得好也同样是有很关键的一个作用。那透过你的这个采访观察，包括和很多的一些新农人经营主体的负责人在沟通的过程当中，我们目前集字号的这些农副产品通过线上也好线下也好的这个销售，市场的反馈到底怎么样，包括我们的这个集字号的这些产品的表现程度上又是怎么样的，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所观察到的情况。
11: 在这个销售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是一个双线的过程，就比如说它有线下有线上，线上大家曾经会有这样一个概念，说这个农副产品在线上销售的时候吃亏，因为比如说这个大米它这个重量上就吃亏，然后呢可能大家不会因为这个大米它这个味道好，然后我们就这个不远万里的我这个邮个50斤大米100斤大米，这个相对来讲可能会有这个困难。但实际上呢，目前我们这个物流的配套已经相对来讲打通了这个大家觉得这个痛点或者难点，而且更重要的是我觉得我们的种粮户他们更聪明，合作社或者是我们企业他们更聪明，他们在针对相关市场的时候选择了更多的是线下销售，会来到我们这个北上广的大城市，比如说跟我们浙江啊或者是这个北京天津啊，他们会有合作，会有这个相关的大型的落地的这种实体店。这种实体店可能对我们来讲不是很熟悉，因为说实话我们吉林省的大米好真的是非常好，我们在这个市场买的这个可能这个相对来讲比较便宜的大米依然口感很好，但是对于南方的朋友来讲，吉林的大米本身它就是一个有品牌效应的这么一个名字，然后呢，如果说我们在线下又给他提供了相关的消费体验，这种消费体验包括我们可以走进他的这个实体的店，我们在这儿可以品尝到，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有就是这种质量保障的这种可追溯的可以真正达到产品合格标准这样产品，他们是会愿意为此付出一个相对来讲比较高的价格的。而且我们在这方面也会更多的了解一下消费者的心理，我们在包装上可能我们不是100斤的大米，我们是2斤的5斤的1斤的，甚至可能最大的这个规格可能也就是个10斤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满足了南方消费者的这种对这个优质农产品的这个需求，同时也打开了这个市场，这个是线下的这种稳定的高端的这样一个渠道。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线上这个呢，我觉得是一个持续消费的过程，因为毕竟来讲这个线上和线下来比理论上我们会觉得线上呢会便宜点，而且呢我们也会觉得有一些这个销售环节是会被打通，比如说我如果是在实体店买，可能我们从种植到餐桌这个环节会多一点，但是如果是线上的过程可能我们会直通的是我们这个合作社，然后呢我们在产品体现了更多的价值之后，就是让这个消费者得到认可之后，他会有一个线上的直接的这种沟通，那就是我们集字号的农产品出圈的一种应该说是现在这几年一个出圈的方式，就是让它稳步的有一个销售，可能大家一段时间我通过线上的方式我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这种价值的 体现一个反馈。
10: 对，其实你说到这个在线上哈，原来总觉得这个。

0: 人参啊，鹿茸啊，这叫什么？我们说这叫高资市场哈，高资品，它是一个大通货的一个概念。怎么样在很多我们这个全景健康的影响之下，助力我们的健康生活？那么这两年电商，其实该说不说，咱们吉林的这个高资市场的，像这个鹿业呀，包括人参业，勇闯出来的几个头部的啊，这个电商的一个直播。你像在这个通化辉南的哈，玉姐，她当时也来过咱们乡村推荐官，在。当地是特别大的，也是咱们吉林省哈商务厅这个专班扶持。同时呢，在线直播人数，我就看好多的这个高端的一些滋补，再去做这个鹿加工的精神产品，包括滋补膏、膏方系列的这种。因为天时地利人和。那再有就是双阳，你像李东泽他们再去做的这个鹿业产业发展的啊，这个鹿心丸呐、等等这一系列，确实是打开了市场。我觉得还有一点，对于咱们集字号的一个出海。其实这两年做的也是特别的，尤其是今年年初开始，不知道你们二位是不是也是注意到，像这个集字号专班带着咱们的这个高资产品进马来、新加坡，不断的去出访，不断的去走出去，拓展了好多好多国际的一些市场。其实这个对于促进集字号发展，是不是也产生了很多很多的可能性？
1: 这个从我们这个单纯的效益上来讲，这个效益会更高。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也是在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个阶段，也是我们打好了基础才能做到的一件事儿。因为集字号农产品如果还是以前这个简单的这个粗放型的销售初级农产品的话，我觉得这个很难实现。但是逐渐的，就像你刚才提到的，比如说这个鹿产品加工，甚至说我们这个食用菌的一些精神加工产品，它都给我们这个优质农产品出海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而且它走的是这种相对高端的这个保健品啊等等这种路线，可能我们集字号的附加值就会逐渐的再提升，就变成了一个黑金名片啊，或者是黄金名片啊等等等等这样一个过程。
2: 其实说到这个销售，无论是出海也好，还是对于我们这个本地区或者是外省市也好哈，大家对于这个集字号现在真的是有了更大的一个认可。前两天我在看一个这个应该是综艺节目，来自我们吉林的一个艺人，当时在给朋友送这个礼物的过程当中，大家都问说，哎，你要送什么送什么，你们喜欢什么等等等等，最后你们猜他送了咱们集字号的什么？
0: 大米啊，玉米，
2: 送的是大米，
0: 吉林大米，
2: 对，吉林的大米，而且一送送了300斤给了一个人，所以说通过这样的一个，
0: 那人没问这得吃到啥钱？
2: 对，其实通过这样的一个行为，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集字号产品对于我们很多消费者哈、大家的这份急需认可，包括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去外地的这个出差也好、采访也好或者游玩也好，有的时候进到超市，我也会观察一下，哎，这个大米或者这个鲜食玉米是不是来自于我们吉林的？那当然，说到集字号的这份发展，来自于我们很多消费者的认可，当然呢，也是我们很多的这个农户，包括经营主体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底气。那也想问一下林华，如果说想搭上集字号的这个品牌快车来销售农副产品的话，你觉得对于我们农户也好，或者经营主体的负责人也好，大家首先要做的是什么？
1: 我觉得首先要做的可能跟标准有关系，因为大家会觉得说这个什么东西好卖，我就种什么，这是我们很多农民朋友以前在考虑的问题。所以界饼的良好。量多，或者是它这个口感好，他们会再考虑这个。但实际上呢，如果说我们单纯的是跟风，就是看这个眼前的利益的话，可能未来再走一段时间之后，我们不会得到自己想要的那个效果。那怎么才能够保证我们有一个更好的未来发展的这种方式和渠道呢？最简单的就是我们要跟上目前发展的这个潮流。这个潮流可能在于我们的技术，在于我们品牌的标准，在于我们这种大的方向。比如说，我们可能如果是想让你更多的农产品出海，更好的农产品有一个更好的价格的话，那我们要了解它相关的这个标准。这个标准是什么样的，我们就照着这个去做。可能它不是需要一年去努力，它可能需要2年、3年、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因为这种真正的这个国际化的标准，它在打造的过程当中相对是比较严苛的，但是你一旦达到了这个标准之后，你的东西就上升到一个层次，那你未来的发展就是不可限量。所以说我们不要光看眼前，要看得更长远一点，站得更高一点，看得更远一点。
0: 对，其实围绕集字号的整个品牌的一个发展出海啊，确实吃干榨净。怎么样把这个集字号精深加工到深耕到最后一公里？哎，刚才说到这个小小的观察，还是说上次哈，就是围绕食药用菌的这个玉雪莲，你看我。

0: 那你们观没观察到最近的一些，就是说科技啊、保健相关的一个成分哈？你知道这个木耳里面啊，就是食用菌里面，它还有一个成分叫麦角硫因。
1: 嗯，
0: 这个麦角硫因，最近也是受这个很多美界吧，或者是说就是女性，你知道吧，抗衰体系的一个推崇，也是属于叫什么抗衰界的扛把子，一个新宠。然后就这个成分，在国际市场原料上非常非常高，而且它的主要提取的原料就是什么？就是木耳。
1: 嗯，
0: 木耳和香菇，当时我这个很欣喜，咱们的这位合作社理事长也是全国三八黄金手易雪莲就说，私下跟我们交流的时候说我这个我现在因为已经非常标准化了哈，做的这个事情的时候，下一步有，他说我这个有没有可能也能够去乘上这个快车，因为他结合他们当地嘛，梅河也是医美之城，
1: 嗯，
0: 他们有很多在这个方面可以去精神加工的一系列的产业链接。我说这个事儿你也要去考虑考虑吗？我说你会有这个想法？他说对呀，有的时候得勇敢的人先享受生活吧，先去看一看。然后前两天的时候我们再去交流，去问了问这个事儿，好像真的再去促成，因为要发明专利，
1: 嗯，
0: 要我对这个事情包括相关的这个科研院所的一个佐证，然后再有一个市场的一个电商渠道的铺开，真的再去下本去干这个事儿。我说你这个真要为你点点赞。所以说透过他这个是不是有可能，也许我们吃的这个大米它有太多的可能性没待开发，这个玉米也许会有一天，哎，它是玉米吗？不，它也许是瓶沐浴露，是一个真正让我们身体或者怎么样，我就觉得它有太多的可能性了。所以这个围绕几字号接下来的，我觉得科技的这一块会有太多的一个期待。下一步呢，你对几字号的这个发展或者有没有哪些自己的一些期待，或者是说更前沿的一些看法？
1: 嗯，其实你说的这个跟我想的，我也曾经采访过的一个吉林市的采访对象，跟他做的是一样的事儿。他当时是从深圳回来，然后想在咱们吉林省的这个优质的自然条件下来种，非常好的这种绿色化的大米。然后呢，他种的也非常好，但是在我们这个疫情那段时间的时候，他做了一个非常，我觉得非常勇敢的事儿，真的是很勇敢。他在那两三年的时间里，他在建厂，他在做粮食的精深加工。然后我就问他，我说那你做的是这个玉米什么酒精提纯之类的这样的？他说并不是，他说我要给他做一个这个有技术含量在里面的更好的工业材料的这种加工和提纯。他说这个东西我最后做出来的时候，我会在我们国际市场上有一个很好的这种价格的体现。我说那这个咱们吉林省有做的吗？他说就是因为没有人做，所以我才要这么做。我有机会遇到了这种相关的这种技术的这个可以入股的这种机会，然后呢我来把它落地，这个就是我现在想要做的，而且我在努力在做的一件事儿。它就从我们这个传统的种植到逐渐的这个加工，然后把我们的生产链拉到了一个很长的，或者说拉到了一个很有发展的一个方向上来。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我们集资号农产品未来需要更多的努力的东西。我们不是说把我们的这个能看出来它到底长什么样的农产品卖到一个好价钱，而是要让它变成一个在我们生活当中能起到更多的作用的，能有更多的附加值的，然后让我们真正形成了这个品牌聚合能力的这样一些东西。
0: 就是因为你看不出来，我们看到的它是个圆是个方，但是就是不知道它还能怎么样，那个其实是非常迷人的。
1: 对，
0: 这个是很有意思。
2: 所以说其实它的这种可能性让我们有了更多的一个新的期待哈。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邀请到我们的记者林华，围绕着我们集资号品牌的这份发展和我们分享了很多他的一份体会。那其实说到我们集资号的品牌，我们会发现品牌赋能整个农业的发展有了很大的一个作用。那在你的观察当中，最后也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觉得品牌和农业之间到底有怎样的一个深刻联系呢？
1: 简单点说，我觉得品牌和农业就像我们每个人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字一样，品牌就是它的名字。我们要有一个响亮的名字，我们要为这个名字付出努力，让它背后的价值积累得更多，那我们就会把这个名字挂到更高的一个位置上，让大家看到，然后呢也让这个名字在闪闪发光的过程当中，让照亮了我们很多的辛辛苦苦的种植户养殖户，让他们能从中获益，也让我们真正的这个集资号的农产品让更多的人认知的前提之下，会让它走得更远。
0: 太好了，其实围绕集资号发展哈，真的，我们最后慨叹感谢这么多为吉林哈沃土黑野上长出这些好粮的新农人们去点个赞。你看最近如火如荼啊，谁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说品牌赋能之下让吉林全域好粮做得特别好，随家鱼，随鱼小肥，各大 欧亚商城。

0: 好，你就会看到它的名，这尤其是这两年还围绕什么文旅啊、农文旅啊，包括儿时记忆的味道，打开一个全景域的，玉米面、面条，所有的米面粮油都是在这一个品牌之下。全国的网友都在说：“小肥，你最近在做啥？”就是你看那是为什么呢？对不对？它也是因为这两年去反哺，再去让好粮、让好品牌互相打得响，所以说才是有了这样的一个底气。我们也希望哈，有这么有越来越多像他一样的这样的吉林的新农业、新农人。谢谢林华今天带给我们集字号擦亮名片的好做法的一线实践，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1: 本栏目初审郭亮，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0: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即将进入的是申时，申时膀胱经当令。
2: 这个时间段的我们精力充沛，也是工作学习和锻炼身体的好时候，记得多喝温开水，促进身体排出垃圾。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2: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5: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6: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7: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8: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9: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8: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3: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8: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3: 嘿，我真的。
8: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3: 去就去。哎，那个，
2: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8: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5: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0: 成香。
1: 他喜欢分享，
2: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1: 他热衷八卦，
2: 雪顶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1: 他乐于助人，
2: 想吃麒麟大米还不简单吗？地址给我。
1: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

0: 瞅啥呀？
1: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可助，欢迎锁定咱家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2: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柳阳，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也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来吧，各位我亲爱的宝贝们、姐妹们、兄弟们，大家晚上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在吉林广播电视台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鸭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感谢宝贝们送出的粉丝灯牌、人气票啊，还有不断的用你的小手手送给我的赞。直播间呢宝贝们，然后呢你们有任何在工作、学习、生活、情感、育儿、职场方面有遇到那些让你们觉得不高兴的事儿、不高兴的人，都可以跟丑鸭来吐槽，脸儿比较大的啊，不在乎别人怎么看的，你们就可以直接把想吐槽的事儿和人打在公屏上，如果要是觉得那有点不好意思，那么你就可以后台留私信，都是可以的。嗯，什么事儿？好了，等待你们的留言的同时呢，咱们先来看一条私信。鸭儿姐，我今年30岁，是一个男生，处了一个18岁的对象，我之前是他老师，括弧我已经离职了，离职了不会是被开除的吧？这个女孩还在上学，我这个人比较小心眼儿，她长得非常漂亮，性格也贼好，在学校身边肯定会有很多的男同学喜欢他。想想这件事儿，我就心里很不舒服，因为他现在还没有毕业，很多学生又认识我，没有办法在学校公开我们的关系和我的身份，我每天都很压抑，感觉都快抑郁了，我该怎么办？不是哥们儿，我想问一句，你搁在嘎当好事跟我学呢？啊？你是来跟我求助呢？不是，你怎么敢给我留的这条私信呢？你不怕被骂成筛子？你30好几个老爷们儿，你跟人一18岁高中女孩搞对象，你还吃上醋了？你离职，我告诉你，你这种人指定是被开除的，知道吗？还臭脚不错呢，谁给你的勇气呀？不是谁给你的勇气呀？你来投这条私信呢？来，姐妹们，我说话难听，你们先说啊，你们先喷，我来总结喷。是吧，花菜？他还好意思说出来？哈？你还好意思说出来？谁给你的勇气？我想问问。啊，万里同学说，甚至还有一点点炫耀的成分，是这样的。啊，是这样的。就是今天，既然这哥们儿啊这么不要脸，把这个事儿给我发了条私信啊，甚至还有一点点吃飞醋，想要让我给他出这个建议。那么好，我建议你呢，有多远你就搁我很多远，好不好？离开这个孩子的生活和他的交友范围，有多远你给我闪多远，不然的话我真的会报警，好吗？因为你给我留言，我是能够看到你的账号 IP 的，我确定你在吉林省内，好吗，爷们儿？这个世界好孩子多的是，但唯独你这种龌龊的行为，我们是完全接受不了的。首先，我认为你这个人三观有很大的问题啊。那我只能说呢，你离开了这个教师这个行业，我为这个行业感到庆幸，我也为这18岁的姑娘感到开心。哎，这个事儿啊，正好咱们说一说。我甚至都希望能不能够在，虽然我不是太了解有没有这条法律法规啊，

0: 在校的老师和在校的这些学生有超越师生关系的这一种，就能不能立法，就给这种非常没有师德的这种人，就能不能让他们负法律责任，以此来约束他们的行为以及他们污秽的污浊的这种思想。什么玩意儿啊这是啊，你30多岁你不说你正经找个女朋友处对象啊，来满足你心理生理上的需求，你盯着人家在校小姑娘，你什么玩意儿啊。
1: 人世十分我都一样还充满，
0: 嗯，六儿说丢人，可不咋的，我甚至都觉得你是我的粉丝我都觉得恶心，你明白吗？我真的觉得很恶心啊。一朵花菜说18，这不跟我姑娘似的吗，真气人啊。六儿说出门啊把脸捂严实了，视觉系你那什么玩意儿，你能不能发点正常的文字，这位火星人，我不管你是真火星人假火星人，你真发那火星文，我们作为地球上的人类真是看不懂好不好。哎，另外呢，这位哥们儿，我还想跟你说，你的心理是有严重的问题的啊。首先你这种无耻就完全超出了我们正常人的认知范围，如果可能的话你不行，我建议你挂个心理科进行一下正规的心理干预好吧。啊，就你单是无耻这一点，臭脚不出来这一点是完全超出正常人范畴的，明白不？你不仅不觉得你做的不对，就搁我们家粉丝说的话是，你甚至还有一点点炫耀。我没啥好说，我没啥好说啊，就是你别让我逮着你，你千万别让我逮着你。你要是真想好，你听我刚才那个建议，挂个心理门诊，进行正规的心理干预，好吧？雨山上真是无语，我真是无语，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是的，就是这样的啊。雨山上阳光老山上， 好了，我们来看下一条私信啊。嗯，这位叫乐家妈妈的呀，你就是说如果要是需要帮助或者希望姐妹们能够关注你的账号或者主页，你好好说知道吧，你就是这种话术在我们直播间就是起不到任何正面的作用，反倒容易起反作用，我们姐妹们警惕性极高，再反手给你个举报完全犯不上好不好。哎，你就好好说，你比如说你说丑丫我可能是需要啊，需要这个帮助或怎么样，如果是脏东西的话，姐妹们反手一个举报，维护社区的安宁以及规章制度我们人人有责啊。别老跟那个我就在这块跟我俩玩话术好不好，大家都是千年的狐狸，你非得演聊斋，那你能养过俺们这些安生尾巴就是猴的人吗？举报，反手就是一举报啊。你可以很聪明，但是你不能把别人当傻子知道吧，他最烦这样的，你说老在这块玩套路，不知道真诚是必杀吗？没学过呀，没人告你呀，你没朋友啊，啊这差了劲了，你说我正手举报的啊，行，管他正反手呢，举报就行啊。哎呀，来咱们看留言啊。丫儿姐，我先交代一下背景，男朋友是北京人，我是外地人，家庭条件有差距，跟男朋友在一起2年半，去年8月份双方家长见了面聊了结婚意向，确定呢是在今年结婚，至少是领证，没定领证日期和结婚时间，确定男方家准备房子，8月份见完之后呢，男方父母就着手看房，几乎是可以全款的600万左右，或者贷款个几十万，也会由他爸妈来还，位置呢在他公司和他爸妈家中间，我公司呢离他爸妈家不远，所以说房子位置还是不错的，

看房定金签约登记的整个过程完全没有叫我，甚至也没有告诉我都办到哪一步了。只是我12月份有一次憋不住了，我问他怎么样了，准备买哪里，他大致说了一个区域，说有几个在备选了，然后呢就支支吾吾。根据我对他家相处方式的观察，比如说换车，还有这个聊天记录，他父母出钱的事他确实参与不深，基本上是父母决策，会听他意见或者让他跟着一起看，但他应该不会提太多想法。虽然如此，房子写的是他的名字，签约和过户需要他，这是肯定的。我们工作日在一起，住在一起，周末呢回他爸妈家吃饭，他爸妈人很客气，也很照顾我。但是仔细想想，其实也没有添多少麻烦吧，只不过是添了副碗筷。哈，姐妹，你是这么想的吗？那你有点狼心狗肺啊！最近几个月呢，见面从来没有在我面前提过房子的任何事情。我前天看了男友的聊天记录，才知道上个月交了定金签约，2周前本人到现场办了办证，3月份交的房。昨天晚上试探的问了一下，他一开始呢还支支吾吾说还没有完全的锁定，再聊聊价格。后来在我一再追问之下，又说过完年就会交房。我纠结的点如下：一，我能理解男方为了确保婚前财产不愿意让我干涉太多，但既然我们在一起这么久了，全程都不告诉我，防着我，我也从来没要求过他在房子上加我名字。二，就算买之前要防着我，怕我提加名，都已经签约和登记2周了，甚至都还不跟我说是为什么。昨天我问他为什么之前有进展不告诉我，他说是爸妈在操办。即便如此，他不可能完全不知情。虽然他承诺了二手房交完房贷我去看，交完房结婚，但是我越来越觉得他根本就没有尊重我，包括他的爸妈。我觉得这家人的素质堪忧，很想吵架。姐妹们，你们站在客观的角度，觉得男方正常吗？我该不该跟他分手？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来吧，姐妹们，还是老规矩啊，我说话难听，我最后说你们。

啊，感谢六六送出的人气票啊！一头花菜说你要求太多了，感谢杰关注了扯鸭，谢谢杰，谢谢。杰们，你们觉得呢？啊，咱家花菜已经表明了态度。我先浅浅的说一个点啊，就是首先我觉得姐妹你是一个极其自卑且敏感不到点子上的人，你知道吧？这个乐家妈妈不好意思啊，我只能把你拉黑了，你有点不讲武德了，知道吧？我不仅要举报你涉嫌诈骗吧，然后恶意刷屏，我举报你哪条我告诉你，你都容易封号，不要这样，我说过很多次了好吗？不要这样啊，拉黑，必须拉黑。稍等啊，我操作一下子。

0: 都打架不放。
1: 骗子太多了，嗯，可能是傻太多不够骗，你说。Kimberly 说瘦还有双下巴吗？那玩意儿分人吧。就我再瘦，我最瘦那时候100几斤，不到100斤，我还是有双下壳。他那玩意儿可能也是跟基因有关系啊。咱举报没用，抓的，拉黑了，拉黑了啊，嗯、啊，清静了。姐妹，我就说一点啊，就刚才打断了我，就是你敏感，但你敏感不到正地方，而且你自卑。你说我为啥说你自卑不？你对于你男朋友，对于你男朋友爸妈所有的举动，就像惊弓之鸟似的。你想没想过这个问题啊？在北京买一套600多万的房子，人没让你出一分钱，也没让你出一份力，从买房，从看房到订房到买房，

用你费一分的力，你在这块捂着啥呀？刷什么存在感呢？你以后多看点丫姐的直播，在婚姻当中，尤其在婆家，学会当一个安静的既得利益者。我说不好听的，啥事儿都跟你办的板板正正的，你啥你叫完全不知情？你不知情你咋知道这房子又在你未来公婆家和你这个男朋友公司中间点买呢？这叫不知情啊，还得咋知情？你既不出钱也不出力，还得在这块刷着存在感，还得给着意见，还得尊重你的想法，凭啥呀？咱就说凭啥？还得咋的？那杀人不过头点地，就有这样的公婆，还得咋的呀？啊，一直吵着，我也没说要在那个本上加我名字，没说的话，你要是没有这个想法，也没想提的话，能不能把那个小嘴闭上，别滋儿哇滋儿哇没完没了的了？可以了，就这样的未来的公婆家庭可以了。哎呦我的妈，谁家说没事呱就能给你拿出600来万来给你买套新房啊？姑娘那可是北京。我再说句到家的话，我想请问，就是你公婆能拿出600万来给你俩买新房，这还没包括别的呢，我想请问你娘家能拿出多些来呀？你不要认为这是市侩，这是客观条件，知道不？人家都没说让你娘的妈娘的爹拿出点啥玩意来匹配这600万的房子，咱就闭嘴吧，行不行？给自己未来的生活留点体面啊。哎呦我天哪，这可了不地了，你说说啊，怎么的？看见说没这么快吧，反正这种脏东西会反复起号的，咱点就行。对，直接就举报他，完点他，完我拉黑他啊。谁道你说是不是不知足了什么管呢？啊，那曾不知足了，你说。万丽同学说来带入甄嬛啊，那也不能上来就管皇上要故宫吧。Oh my goodness， 这个发言太妙了，是不是？那你说就甄嬛，那人家也是说这个啊，也是这个，父亲也是在这个朝廷也是命官啊，虽是文官不是武官吧？那人也是有来路的，那来了啊，就说给你分配个边边拉拉的那个碎玉轩，人家不也没说啥吗？也没说来了就要求进永寿宫啊，是不是啊？你这就相当于给你永寿宫啊都那个交房之宠了，那还咋的呀？还得呀，那还能进来就爽赏你一双那个蜀锦的那个翡翠的鞋呀？哎呦天哪！就那样说，这没结婚就开始把自己当女主人了，那没进门呢，这是要把那个公公婆婆都给逼死啊，直接上位呀，这是。即说不用给600张，招我去当上门女婿6000就行，你别的。别那样事儿，别的，咱也不至于非得就那样啊。Kimberly 说马叔，我跟小翠我俩是真心相爱的。马叔你坐吃吧，马叔。上次了，豆豆说来路来路，错过了什么梗？超好笑的，我跟你说，豆豆，今天你真有错过一个超好笑的事情。哎妈呀，哎妈呀，这太好笑了，这真的太好笑，一下戳到我的那个笑点上了。来吧，我们先进广告，稍后起回来。

0: 旗帜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排查整治身边风险隐患，电动自行车严禁进楼、入户、上电梯，不得在楼道、楼梯间停放，严禁撕拉乱接危险充电，充电请远离纸箱等可燃物，时长控制在8小时内，严守消防安全底线。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

0: 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2: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3: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4: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6: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18点，酉时肾经当令。
7: 我是你的肾，晚饭要以清淡为主，另外在睡前多按揉涌泉、太溪两个穴位，可以让我更健康。
8: 喜欢分享，
9: 既然选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8: 他热衷八卦，
9: 雪点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8: 他乐于助人，
9: 想吃就给大米还不简单吗？地址给我。
8: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9: 进来唠呗，怕不愁啥呀？
10: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水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11: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有阳，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也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9: 收看，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鸭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啊，刚才给大家介绍了一下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的操控台啊，然后六日说我说呢，音质辣么好。雪丹飞说主播可是事业单位，铁饭碗。哎呦，可不敢讲啊。可不敢讲，现在这世界这个时代哪有什么所谓的铁饭碗了，那都是老黄历的事儿了，现在就是全凭本事吃饭。我呢只不过就是可能在这个行业今年是做第20年了，稍微有一点点经验，然后呢说话也稍微接了一点地气，然后再加上一点运气，吸引到了一些姐妹们，非常幸运喜欢我，愿意看我，赏我饭吃，这真事儿啊、哦！这不是跟你们客气。感谢初冬关注了丑鸭，红豆冰本冰说前同行啊哟，你说这这是巧了，还是耿甜的啊？说漂亮的都是电台电视台了，电视台多吧？我们电台对长相这块真是没有什么太大的要求。不错不错，周洋以前是音乐电台的，现在做 UP 主，能做 UP 主的人我真是挺佩服的，还是蛮厉害的啊、嗯！你指的 UP 主应该是在 B 站吧，因为 B 站上好多年轻人，能够符合年轻人的口味，能够跟上年轻人的脚步，很厉害很厉害啊！嗯，这首歌很久没听过了是吧，啊、嗯，真是真是快八卦上了，什么意思啊，什么东西上这么久了吗？对，我是06年大学毕业，然后参加工作，今年整整20年，第20年。嗯，迫击炮说我们就是你的铁饭碗啊，这句话真的让人觉得心里暖暖的，真好真好。嗯，雪在飞说20年能更厉害了，继续做吧，我基本上就是我都想好了，等再过个几十年，我退休之后我会继续的 做自媒体，这件事儿我会一直坚持做下去。我的工作可能，对吧，你到退休了就自然而然的就停止了，但是自媒体这件事儿我会一直做，一直跟我这些老姐妹们，我们互相陪伴到60岁70岁80岁90岁变成老妖怪。好吧好吧，感谢豆瓣关注了丑鸭。不丢那丢下啥呀，可不丢可不丢啊。男人耿田那说不太懂啊，你们是属于公务员吧？ No no no， 我们只是事业单位啊、嗯，不是公务员，这是两个体系。满头水满风，有没有上过春晚呢？哎呦，所幸啊，我们吉林卫视春晚所幸还真上过一回，就是跟那个白小白，最近热度很高的那个我们吉林本土的网红白小白，白小白那个歌手，我们是在二四年春晚吧上过一回啊、哦、我们吉林卫视的春晚演了个小品，嗯，搞对象我是红娘，嗯，哈哈哈哈。许丹飞说就算变老了也是老仙女，什么老妖怪嘛，有一点点想当妖怪，嗯，这个是我的一个愿望。金文祥说老妖怪的日常，就说哎，你那个山头最近出什么聊斋了，快来八卦一下。六六六六六棒。

半边人说电台主持人都这么漂亮吗？那也没人说电台主持人就一定是丑八怪嘛，就是大家这属于刻板印象，总觉得电台不露脸儿，应该后边都是一些龇嘴獠牙的，是不是啊？完了只是声音好听，也没有啦，也没有啦。也有一些是可以拿得出手的，我不算是电台特别能拿得出手的，一般般水平，中等生而已啊。最早电台主播都不露脸，可神秘。是的，就是我是18年开始做这种直播，就是18年我就在尝试了，那个时候还没在抖音呢。哎，那时候直播平台老多了，什么奇奇怪怪的，什么映客，什么一直播、易直播。啊，老多老多了。然后那个时候我是在一个叫易直播的平台做这种就是电台和视频端同步播出的。那时候我们领导还给我批评了呢，意思说就是我打破了这种电台主持人的神秘感。那个时候我可惶恐了，觉得自己做错了一个什么事儿，好像现在看还真是大势所趋。嗯。半边人说您这口音老家东北吧，纯东北人。纯东北的哦。雪天飞说前段时间熬夜看了浙江跨晚，后面也看了其他省电视台的跨晚。刚刚你也提到了白小白，是白小白这孩子前途啊，前途无量，特别棒，很有才华，然后呢又很有这个东北男生身上的那种坎快幽默和坦诚啊，我觉得有这几样这孩子错不了。雪天飞说我感觉未来15年之内网红明星从幕后走到台前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反正因为是自媒体的推动吧，就是人人都是自媒体嘛，是吧？现在只要但凡你能够不违反法律法规，其实能够走到台前来表达自己观点的机会真的是非常之多啊，非常之多。来吧，我们继续看留言。燕儿姐，朋友给男朋友买好几千的礼物，我心里不平衡。前情是我给他送的礼物呢一般在500到600上下，他给我回的礼物呢一般在200到300左右。有一次他过生日，我买了1000多的礼物，因为那年他考下来一个证，我挺替他高兴的，就想买好一点的东西庆祝，也是他一直心心念念的一个东西。我对这种几百块的差距一直不介意，因为我上班早，多花一点钱无所谓。但直到他跟我说他给他男朋友买了4000多的球鞋，我的平衡感就在那一刻失衡了。我回问他，你男朋友给你买过这么贵的东西吗？他说他俩在一起才没几个月，他还没跟男朋友一起过过生日呢，不知道他男朋友会怎么表示。但男朋友的生日在先，他就想给他买一点好东西，这一点我不想继续探讨。只是在那一刻我就知道了，我们12年的友谊没有他认识半年的男朋友重要，因为他会努力给他男朋友最好的。哎呀妈，我这看到这儿我才看明白，就是你俩是闺蜜儿，是吧？你俩是这种闺蜜的关系，然后呢你看着她给她男朋友买东西买那么贵的，完你心里就塌房了，你心里一下就不平衡了，是这意思不？这个吧跟她男朋友没有关系，你早在之前你不就应该明白你在她心里的位置了吗？你给她买500-600的，她给你买200-300的，你在她心里是一的话啊，不，他在你心里是一的话，你在他心里不正好打了半折是 0.5 吗？这个你应该早有感觉呀，你还用需要他男朋友来比较吗？那么显而易见的就是这个男朋友在他心里的位置当然很重要呀，对吧？人都没说给你买过超过1000的，都比如1000，超过500都没有，人哐一下给男朋友买个4000多的，你这玩意儿你还用吃这种飞醋吗？就如果要是能摆正位置，这个朋友不是不能处，因为你给人家送了，人家没说不给你送，只不过相应的价值有减半，好吧？

这个意思吧，所以我觉得你没有必要啊，没有必要因为这个事儿觉得，哎呀，有多不平衡啊，又就怎么怎么样呢？没有必要啊。看那说关系也不一样啊，人家是男朋友啊。雪丹薇说有多少所谓的兄弟情、闺蜜情？止于对方有了另一半那一刻，吃闺蜜男朋友的醋有点没必要，这个没必要不高兴。你看我们家姐妹是不是也都是这么说？对，我觉得你现在需要做的正事儿啊，就是用自己的智慧和空余的时间去找一个适合你的男孩子，这样可以分摊一下你心里的那份醋意，对不对？其实你现在吃醋不是吃你女朋友男朋友的醋，你吃的是你闺蜜的醋，是不是啊？你就明显觉得哎，你都有男朋友了，我都没有呢。找一个，找一个。一方面呢是用户自己没有摆对位置是吧，另一方面呢确实到了那个节点也适时退出这种所谓的闺蜜关系了。对，哎呀，就是小姑娘吧容易有这样的一个困惑和问题，就是绑定的贼深，恨不得俩人穿一条裤子好的不得了，完了一打起来了吧，那把对方都不当人，就老是这样。我觉得这也没啥，这也是成长过程当中必须经历的一个阶段，对不对？那么如果你要是说你刚好就问到丫儿姐了，那么丫儿姐就有必要告诉你这件事情要怎么办啊。那如果我告诉了你了你还不迷途知返的话，那我也没办法了，姐妹们也只能帮你到这里了啊。迫击炮说有4000块钱花出去着急了是吗？我不理解。哎呦我的天哪，这条私信赶没赶上毕业论文呢，这老长呢。行啊，人都发过来了，咱一起看一下吧啊。心大点儿，这个世界还有很多可以关注的，谁到了非可一棵树上吊死。有句话叫命运让你成长的时候一定会安排一些让你不顺心的人或事去刺激你，有道理有道理。来吧，接下来这条私信呢非常之长，我尽可量的啊，让大家在没有耐心之前把这条私信听完。女朋友怀孕之后发现有别的男人，是否这段关系还要继续下去？丫姐很抱歉，把非常狼狈的一面展现在你面前。现实当中我找不到一个能开口的人，只能把故事摊在这儿，希望姐妹们也帮我看看这段关系还有没有必要继续。先说一下时间线，2025年4月份我们认识，5月份确立关系，10月份互见家长，计划春节之后领证，12月份他末次月经，26年1月份验孕棒两条杠，我升级为准爸爸。因为有了孩子后续就打算呢考虑提前领证，既然到了这一步我想着看看他手机。想怎么的，想看看你能不能活着从他手机里出来。趁他洗澡的时候偷偷看的，我本人没有看别人手机的习惯。这里说一说我为什么想看他手机。有一次呢他说出去到哪个地方玩，那时候还没有确立男女朋友关系，但是近期无意中又说起他出去玩这个事儿，可是两次答案不一样，不一样的点是陪他出去玩的人不一样，两次说的时间间隔也比较久，7-8个月这样，他自己可能都不记得他当时是怎么说的，但是我却记得很清楚。看完手机之后呢发现他私生活极其混乱，可能这也是我一开始觉得他没有用心在经营我们感情的理由，他很多事情就完全没有把我放在心上。首先介绍一下男一，

编人号了，编人号了。姐妹们，我查了一下，一共是到男六为止。不是，我说哥们儿，那你这你还有必要问吗？你还问我吗？干嘛呀？我说不好听，这孩子是不是你的都很难讲吧。啊，我真的觉得看来你也是没能囫囵个的啊，从他手机里走出来。崩溃了，崩溃了，崩溃了。今天不知道咋的了，今天可能真是像咱家那个谁说的，上首页推荐了，所以进来了好多奇奇怪怪的人。头头说丫儿看私信这个表情好精彩。我有一点震惊，我有一点震惊啊。这种情况就是各打一棒吧，多一步中，从开始就没有必要走在一起。哦，花菜说是我没见识了，我想着最多也就是三个吧。不知道啊，不知道啊，真是算鸟算鸟算鸟。咱们再看看他对于女朋友这个总结的这个地方啊。想听听姐妹们的看法，现实中实在无法跟人提起，是否能够给点意见。一，他今年31岁，打掉孩子对他会影响很大，可能会导致不孕不育之类。你别说这些废课，哥们儿，哥们儿，你头顶在闪闪的发光，那是一道绿光。31岁，她至于以后能不能怀孕，我就这么说啊，你介不介意替别人养孩子吧？你介不介意？你不介意就当我啥也没说，当我废话行不行？第二条，她说她再改了，我对她是有感情的。三，他貌似钝感力比较强，觉得这只是行为错误，改正就好。哥们儿，这叫钝感力吗？他这叫不把你当人好吗？你就这时候你还在这替他找理由呢？啊，这真是救不了该死的鬼啊。啊，还问什么孩子要留吗？关系能修吗？一定要分吗？我不想给答案啊，你这是让我和直播间的姐妹干不是人的决定呢，我们替你决定不了。那孩子是想留是不想留的，那是你俩的事儿，跟俺们有啥关系啊？啊，那还俺们说不能留就不留了，完再验证俺们呗，你咋那么尖呢？你自己窝囊废，你不能让这别人替你背这么关键的这个决定，知道不？你挺大人了，你窝窝囊囊那出，你我真的我都不知道说你啥好啊。

看听说他是在给孩子找了个最靠谱的爹吗？目前看是这样的，目前看。头头说他怀孕可能都不关你啥事儿，兄弟，可不咋的。好爱啊，看出来了。花菜说31岁了，不是18岁，还钝感力。我看你是钝感力太强了吧？咪咕说，我居然进了

吃瓜直播间。咪咕007咪咕，请你关注一下鸭姐。雪代飞说，鸭姐啊，今天是第一次认识你，虽然只有半个小时，但你做电台接触的这些人真的让我三观碎了一地。这就是，这都还真不是电台接触，这都是网络上相信我的一些兄弟姐妹给我后台留的私信，都是他们真实遇到的一些问题。我只能说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吧，啊，我也只能说做了这个节目，收到了后台的这些私信，真的让我见识了人类物种多样性。海豹说，喜当爹吧，他不当爹谁当爹呀？花菜说，几个月就这么矮，看来确实这女生有点东西，她肯定是有点手段，有点手腕，你不然同时男一到男六再加上这个老七，那不是一般人能摆弄了的。你关键是真有人愿意当这个冤种啊，那真是拦不住要死的鬼，真是。看你说锁死吧，太爱了。

0: 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紧绷防汛安全弦，守牢汛期安全线。旗帜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严查违章指挥、违章作业、违反劳动纪律等三违行为，全员严守安全规程，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0: 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9: 他喜欢分享，
20: 这人生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19: 他热衷八卦，
20: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19: 他乐于助人，
20: 想吃吉林大米还不简单吗？地址给我。
19: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20: 进来唠呗，叭叭丑啥呀？
21: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22: 喜欢听那首歌是不是？哎呀，我觉得我们就是难怪能够成为电子闺蜜。其实我们在喜欢很多方面的事情啊、人啊，标准都大差不差，有没有发现？雪在飞说：“鸭姐，你这能点歌不？能点，但是我们家点歌吧，有几项要求。一，首先这个歌

0: 是我喜欢的。
1: 第二个呢，属于是硬性要求，就是我们这个音乐库里它得有，好吧？啊，你点吧，我看你想听哪首歌，我正好我也看一下你的音乐品味怎么样。啊，跟我们这帮老闺蜜能不能合上口？来试试，是吧？是吧？感觉这个下班的路上都轻松了哈，嗯，很好听的，非常的惬意。你说说吧，你想听哪首歌？那、啊、我看看能不能给你放。要是行的话，正好那个结束的时候还可以放一首歌。啊，可能没有，你先说嘛，你先说歌名嘛，没有就没有咯，对不对？哦，少年如昔，是不是新歌吧？我们这个老这个歌曲库吧，说实话有一点老啊。少年如昔，如果它是老歌的话，嗯，大概率会有啊。我看看啊，周传雄啊。没有，小蕊啊，没有。

没见雪也没有啊，像我这样的人好，哎呀，毛不易的啊，这有点新啊，像我这样的人，我试试啊，哎呀妈呀，这我真不是说偏袒咱家那个粉丝级别比较高的，你说那你怎么你一点就有呢？这首歌不算旧，但也不算新，是不是啊？你这就有，你说，来吧，那就一会儿结束的时候放。像我这样优秀的人，你说可真是整的我好像老偏心眼子似的，那真不是，真有。好啦，我们继续看私信留言啊。大学我丫姐，我们大学谈到现在一起四年了，过节过年从来没有主动开口跟她要过什么东西。两个人日常最大开销就是周末放假一起看电影吃饭，平均都是 AA 制，每次他付钱或者我付钱，都会主动的转给对方一半，或者一人请一次。我身边的闺蜜都说我们不像谈恋爱，两人分得有点太清楚了，本来也没什么，听到闺蜜这么一说吧，我确实觉得不太舒服。前些日子呢，我找了个借口试探她，刚好过年相中了一件大衣，我就跟她讲打完折大概不到2000块，结果她跟我说衣服穿个一两年就过时了，没必要买这么贵的啊，买点便宜的。我真的从来没有主动开口要过啥礼物，他是不是不舍得花钱啊？到底是他的问题还是我过分？可能你还小啊，宝贝儿。姐跟你说个什么事儿呢？就是你首先得清楚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消费观念的人，你对于未来的生活、未来的期许是怎么样的一个标准？是说对付对付就行，便宜啰嗦无所谓，有地方住就能满意的话，那我觉得其实倒也没啥。两个人在一起所谓的匹配的三观当中有一关很重要，那么就是价值观。不是有些人他真不是说穷对付，他就那玩意儿啊，他嘴上说的性价比其实就是他就不想花钱，他也不愿意花钱，他不认为花钱这个东西是个什么快乐的事，他认为是遭罪的。但如果你呢是追求高品质的生活，我就是想在吃穿喝这方面我都能够啊达到一定的要求和标准的话，那很明显结果是什么了，对不对？很明显了。伊卡洛斯说该老是老的哦，偏心了。就偏了，怎么的吧，就偏心眼子了，哎，我就明说了啊。是

自己真心要买，别去特意试探，而且消费观要一致。哎，非常对啊，我完全赞同，就是这样的，就是两个人匹配的这种三观，就是要么你们就都是啊，就是追求这种比较高品质的生活标准，要么呢就都是追求性价比的。只要你们两个人匹配，那剩下那些人愿意咋说咋说，是不是啊？无所谓啊，无所谓。但是现在看呢，你们俩应该不是太匹配，还是啊，再考虑考虑。

那个雪灾飞小老弟儿啊，我都说了啊，这种不要回，让他们在直播间发，你不要去看就完了。这样呢，他能够冲咱们家的这个互动量，不是坏事儿，好吧？啊，不要冲动啊，不要冲动。来啊，咱们看这条，好啊，听劝就是好孩子。看这条啊，丫儿姐，我好痛苦啊，因为最近两个月加班导致精神状态、身体状态特别不好，然后两个月呢都没有来大姨妈了。前几天特别的焦虑，怕自己不是意外中奖了吧？即使之前一直都认认真真做了措施，但还是很害怕。男朋友呢也想着带我去医院检查，即使不是中奖，也好查查到底是什么原因。我因为一直被领导剥削不给休息，好不容易昨天请到假了，准备好好的跟男朋友共度良宵，结果今天中午突然就来姨妈啦。那你这是高兴是不高兴啊？姨妈就是这样的，你知道吧，她有的时候真的很讨厌呢，她特别的不会选时间，就是你担心的时候吧，你往死往死担心她不来，哎，你一放松，他文来了，这也蛮值得高兴吧？是不是啊？你不是一直在焦虑为什么不来吗？那这回来了，只不过又打扰了你们共度良宵的这个时光。哎，没办法，自己家亲戚嘛，就是这么没有边界感。下一点啊。丫姐，我想问一下，就是经朋友介绍认识了一个男的，然后他俩啊，不是，然后我俩也都彼此喜欢，也亲小嘴嘴了，我想在一起，但是他一直觉得认识的时间有点短，感觉不太合适，我现在有点懵了，想让丫姐和姐妹们帮我出出主意。不是，那人家都说我感觉不太合适了，你出什么主意啊？啊，姐妹们，那人男方都说了不合适了，我们给你出主意有啥用啊？能挽回他的心呢？那亲小嘴嘴了也不算什么呀，那谁告诉你亲嘴嘴了就确立男女朋友关系了，是不是啊？感谢啊，感谢雪丹飞加入了粉丝团。

下一条啊，想问问大家的意见，现在这个暧昧期的人之前是通过平台认识的，哈？见过很多次，然后发生了关系，后面的感情有些微妙，他对我也蛮用心的，明显感觉他应该是把我当女朋友对待的，想要我们的关系更进一步成为男女朋友，但是我心里有点过不去这个坎儿，不知道该怎么办。你别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宝子，把那些约那啥的那些软件，你要是信得着燕儿姐，抓紧删了，不要给自己养成这种非常不健康的，甚至是龌龊的生活习惯，明白吗？不要让自己的下半身去控制自己的上半身。不是，姐就问你一件事，你。

不怕有病啊？你年纪轻轻的，你给自己这是做什么孽呢？这是啊，真的就是其他的一些负面的东西，我都不跟你聊，我就问你，你不怕得传染病吗？就是你约到的这些人，你知不知道他之前都有跟什么样的人发生过关系？或者说他本人的健康情况怎么的？你们见面都互相提交体检单呢？不要养成这样的生活习惯，这不是什么值得开心的事儿。年轻人有那么多积极向上的事情和爱好可以去做，可以去培养，非得就干这种龌龊之事吗？我没什么建议给你，我就告诉你，赶紧把这个事儿给我戒了，把那些人都全部都拉黑删掉，明白没有？不要给自己刚刚开始的人生就画上句号，啊！哎，拜拜啊！哎，拜拜，雪在飞。姐妹们，你们认同我这个说法不？我特别不理解，就是这种，你要说你年轻吧，你这个身体的荷尔蒙分泌的旺盛，那就一定要通过这样的行为去解决掉吗？去消耗掉吗？我还是那句话，你不怕有病吗？不怕传染病，不怕就是没有机会给你挽回。你可千万不要以为你年轻，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可不是啊。当身体真的中招的时候，你后悔是来不及的。搁别人我没这个闲心跟你聊这些玩意儿，毕竟你是我粉丝，你又信得着燕儿姐，你给我留了这条私信，那我无论是作为姐姐来讲，还是作为这个主播来讲，还是作为工作了20年的主持人来讲，我必须得告诉你，这个事情的利弊，它没有利，只有弊呀！大好的青春，你在这跟我玩什么危险游戏呢？这是啊。

啊哈哈说好好听，非常认同。是好好听，非常认同。我是不是读错了？哎，时间关系最后一条啊。丫姐因为想尝试亲密接触就进入恋爱关系，可行吗？本人女，因为文科关系加上边界感很强，母胎 solo 20年。但上学之后呢，想要跟异性接触的这种思想越来越强烈。最近呢，经朋友介绍认识了一个很不错的男孩子，我们兴趣相投，喜欢运动，也喜欢读书。在聊天过程当中呢，能够感受到他是一个干净简单的人，学历高，有上进心，性格随和，待人接物都很不错。有过一段恋爱经历，可以说是除了有点木讷，不是很有情趣之外，其他地方都挺不错的。一开始我们聊得很不错，感情升温得很快，互相表达了喜欢，但可能是异地的原因，感觉话题有点枯竭了。我慢慢发现不是太能跟他进行深度的探讨。不是，那说到这儿了，那丫儿姐就不用再往下去看你的这个留言了。丫儿姐的建议就是从来不建议异地呀。从来也不建议你说你刚开始谈一段正式的恋爱，哐当一下就交给网友了，这不就处网友什么区别呀？没有必要啊。另外我来回答，先来回答你这个问题，说想要尝试亲密接触然后就进入恋爱关系可行吗？不可行，你正好把这个关系整反了。先是遇到喜欢的人确立恋爱关系，然后才能产生亲密接触啊，对不对呀、啊、宝啊，一看你确实是没谈过恋爱，记住啊，顺序不能整岔劈了。另外不能异地恋，不能网恋。

是的呀，又快下班了呢。啊，感谢淘淘会很好送出的人气票，也谢谢洋洋送出的四张人气票。陌生人进来就说那就分呗，你这听着咋回事了，你就分呢。感谢 Flower 送出的人气票，感谢宝贝们的点赞。哎呀妈，刚才我一看赞正好停在1888个赞，哎呦这老些吧。

我刚进来呢，我刚才出去健身了，太冷了，又给我冻回来了。好的吧，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宝贝们啊！今天晚上这个最后一首歌来自毛不易的《像我这样的人》啊，来吧，明晚5:30，不见不散。

0: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1: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0: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

0: 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0: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1: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2: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4: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5: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6: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7: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9: 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9: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9: 嘿，我这真的……
2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9: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0: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3: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听，我们再会。
1: 现在是亥时，北京时间晚上21点，亥时三焦经当令。
2: 这个时辰睡觉，刚刚好是美容觉。睡前用温水泡泡脚，可以让你睡得更香。
1: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3: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4: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3: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1: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正在直播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大可在这里向春城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问候晚上好。今儿节目当中还是那套老话，欢迎您就自个儿饭碗的压力、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大可说了，愿意做您忠实的听者，站在您的视角简单的思考，没准儿只言片语当中会给您些许的宽慰、一丝温暖或几分警醒。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你好，
1: 哎，是我吗？
0: 哎，是你，你好，我是大可，这位朋友，您说。
1: 哎，大可老师，你好，
0: 哎、
1: 我头一次打电话，有点紧张。
0: 嗯，您说。
1: 我想说点我跟我对象的事儿。
0: 啊，说说吧。
1: 我们2006年结的婚，孩子七周岁多点。
0: 嗯。
1: 嗯，我昨天跟他俩吵了一架，他把手机摔了。
0: 哦。
1: 嗯，反正我俩结婚这么多年嘛，很干仗，10多次了吧。
0: 啊，动手啊？
1: 就我打他。
0: 啊，就你打他了。
1: 嗯。
0: 哈哈。啊。
1: 但是我觉得他这人特格路，我特那个。
0: 特格路、就是特有特性，性格内向、自私。
1: 对，你想的事儿跟你他的你想的事是正常人想的，他想的事就不是正常人想的事。
0: 啊，过年了，给妈妈买点礼物，买那玩意儿干啥呀？妈也不能提，不能要，赶紧都收起来，就是隔路。
1: 他不给我妈买啥，这一年都没给我妈买过啥。
0: 啊，那就不是简单的隔路了啊。
1: 他说也不能拿他当人，他能拿我不当人，你就这说。
0: 谁拿谁不当人？
1: 他说我妈和我爸拿他不当人，他说他也不拿我妈的，他也不拿我妈和我爸当人说的。
0: 嗯，你老公自己瞧不起自己，这是铁板钉钉了。你的第一句话我就意识到了，你说你经常打他。
1: 我生气好动手。
0: 啊，是啊，那你说真心话，他能打过你不？
1: 他能。
0: 那对呀，那他为什么让你打呢？首先，他骨子里很自卑。
1: 嗯。
0: 他既觉得你们所有人瞧不起他，并且你每次打他，他会加重他的自卑感。第二，他又舍不得放弃这个家，因为他怕孤独，又他怕被抛弃，所以他让你打，明白吗？
1: 嗯。
0: 啊，但凡要点脸的男人，绝对不会让你动手的。
1: 对。
0: 我可以不打你，但我绝对不会让你打我。啊，那还是男人吗？
1: 但是我想，因为也许是因为家庭原因吧，他从小就这样吧。
0: 这位朋友啊，咱不提他从小了，当初在2006年你选择他的时候，你应该知道他的从小。
1: 我不知道。
0: 那你眼睛长哪儿了，这位朋友？你不知道你干嘛？你嫁给他呀？
1: 嗯。
0: 我们嫁一个男人，不得了解他从小到大成长的环境，他成长的经历，他的职业，他的人格特征，都了解完了，我们才嫁给他呀。
1: 没有，我都不了解，去结婚的。
0: 那你为了谁而结婚的？为了你爸妈还有媒妁之言，父母之命。
1: 差不多吧。
0: 啊？
1: 也差不多吧，就是这意思。
0: 啊，觉得自己年龄太大了。您那时候高寿？
1: 不太大了，您那时候才20。
0: 您的意思，当初您是闪婚是吗？
1: 嗯，反正也不是一年了，反正见次面，今天三次面就结婚了。
0: 那跟闪婚有什么区别吗？是，你俩认识一年了，就见过三次面。那跟认识一个月有什么区别？认识一周有什么区别？认识三天有什么区别？
1: 不了解。
0: 朋友啊，
1: 嗯，
0: 不要去抱怨他的过去了。既然已经选择接纳，还有生孩子了，你们都小日子过起来了。努力想的不是说否定他的过去、抱怨他的过去，而是努力想接纳他的现在。啊！
1: 我就想我怎么走不到他心里去？
0: 你还走不到他心里去？你整天拳头打在他皮肤上，痛在他心里，还没走到他心里去？
1: 我不经常跟他干仗，都是他用语言骂我，完了他说话特别难听，完了我一生气就好打他。
0: 你父母为什么不瞧不起他呀？
1: 我觉得也没有瞧不起他呀。
0: 那到底什么事儿他认为你父母看不上他呀？
1: 他觉得我妈和我爸没有帮他。
0: 什么？
1: 没帮他。就是他种地嘛，没有钱什么的。
0: 啊，你爸妈从来不拿一分钱。
1: 不是，我妈和我爸根本就没钱，我妈和我爸家还有老多饥荒呢，没有钱。
0: 也就这个男人自己不思进取，整天抱怨老人不帮他。
1: 完了，他那个妈不孝顺，说自己爹妈还骂呢。完自打结婚这一年了，我说的他好一点，对他妈和爸好一点了。
0: 这位朋友啊，听得出他还是挺听你的话的，对吧？
1: 嗯、
0: 你在他心目你。在他心里还是有位置的，否则他每次不会让你打他。
1: 嗯。
0: 他怕呀，他也怕失去你。这个男人他有一定的心理障碍，也可能性格有些偏执，他的想法比较狭隘，他认为所有老人都该他的，就应该帮他，不帮他人都瞧不起他。他本身骨子里就自卑，自卑的人戴着有色眼镜看别人，别人对他一个瞪眼儿、一个白眼儿，他就认为这个人瞧不起他。
1: 嗯。
0: 所以说吧，这位朋友他有一定的人格障碍。但是我们作为妻子，
1: 他说他在外边干活

0: 对呀、啊，说谁一个眼神，他都知啥意思，
1: 是他自作聪明。他这种心态，你要明白，你是他妻子，你也是他的心理医生，你得帮助他去康复。像你说的，他对自己父母不好，在你的这个帮助之下，他已经改善了不少。但你的帮助不能用拳头啊，也不能用骂人，因为这种只能刺痛他的自尊心，让他更加瞧不起自己，更加看不上别人。
0: 嗯。
1: 孩子已经6岁了，是吗？
0: 嗯。
1: 你的孩子几岁了？
0: 我的孩子7岁多。
1: 上小学2年级了吧？
0: 对。
1: 每天谁辅导孩子功课呀？
0: 我，都是我。
1: 啊。他对孩子好吗？
0: 他这次他出来干活，这次回来孩子跟他说话，他也不跟孩子说话。这回回来对孩子不好。
1: 这回回来不好，是因为是外面压力太大了，没挣着什么钱，是吧？你平时抱怨他不挣钱吗？这位女士电话脱离信号区了，啊，很抱歉，不能再多聊了。但是大可，如果您正在收听节目的话，啊，大可提醒您，让自己的心尽快的平静下来。慢慢的努力的去接纳他的过去，包括他的缺点，然后呢去理解他的压力和他内心的痛苦和阴影，他对别人的一些偏执的想法，我们努力帮他去矫正，帮助他换个角度去看问题。当他情绪极端的时候，我们不去跟他争辩；当他心态平和的时候，我们坐下来跟他谈心。我相信你会慢慢的去让他调整好心态，但你不要试图改变他性格，不要认为打和骂能改变自己的爱人，能让他变得更完整，不会的，我们只能让他心态更好，这是我们能做到的。孩子7岁，大可真心的希望这位女士借福借造，珍视缘分，不要给孩子一个孤零零的家庭，冷冰冰的家庭。也希望你的男人能战胜自己，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我是大可。
1: 大可老师你好，
0: 哎，
1: 我想问一下子我丈夫的问题。
0: 啊，丈夫怎么了？
1: 我丈夫平时吧，这人还挺好。
0: 嗯。
1: 一喝上酒了就变态了，是
0: 啊，
1: 失去理智了，什么事都可以。
0: 经常酗酒啊。
1: 就算是吧。
0: 哦。
1: 喝上酒了就失去理智了，什么事都可以。能
0: 酒精的作用之下，他就变成另一个人了啊。
1: 对。
0: 都变成啥样了？
1: 打人呐，骂人呐，还有自杀行为。
0: 打人、骂人加自杀行为。
1: 对。
0: 怎么个自杀法呀？
1: 不是喝药哈，就是想死。
0: 哦，他做什么工作的？
1: 农村的。
0: 他一直觉得别人瞧不起他吗？
1: 没有那感觉，没人瞧不起他，是有点自卑心理，自卑心理。但是我没有那么对，我们结婚已经30来年了，对他挺好的。
0: 啊、嗯，对你挺好。
1: 这人品挺，人品也挺好。反正就是最近这4年多左右，越来越重，越来越严重。
0: 你应该带他看看医生啊，他是不是有酒精中毒的征兆啊？
1: 这个在家的时候不遇见人的时候，他还不喝多了。就是一遇见人的时候，他就往一喝多了，
0: 一喝多了就失控，
1: 对，
0: 嗯，
1: 失去理智了，什么事不管是对不对，
0: 攻击别人伤害自己，
1: 对，
0: 所以这种失控的状态，我们也可以理解为叫病态，酒精中毒这是一种病，这位朋友明白吗？
1: 好，
0: 如果他喝完酒就整个人完全失控。变性啊，
1: 总想骂人打人，你总想是找气儿。
0: 对啊，他借着酒精开始释放内心的压力，然后这种释放的方式很极端，伤害自己也伤害别人，那么他就需要治疗了。
1: 简直我现在有受不了的感觉了。
0: 对，那当然了，这个朋友很恐怖的，
1: 可吓人去了。
0: 他必须得去上医院。
1: 上两天去医院了，都到了，又喝药又什么的，又到一下子，谁也没惹着他，就变这种状态，
0: 所以他现在必须到精神科专科医院。
1: 那你说平时还挺好的，要是说干起活来干什么，还
0: 有朋友，精神病院和心理医院的患者跟平时人没区别，他们都非常好。你跟他下棋呀、啊，你还是跟他玩智力游戏，你都玩不过他。人的心理疾病，包括精神疾病，是因为我们的人的情感的系统某个地方出了问题。我们人的心理世界分为知、情、意。知呢，大概有记忆、思想、思维；情有情绪、情感；意有意识和意志。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我们都可以把它定论为精神科疾病或者心理科疾病。我们所谓的那些精神疾病患者，不是他整个人都崩溃，那叫精神分裂了，那是重症了，那是精神疾病的绝症了，那个是隔离了。除此之外，我们所看到的我们亲人们有异常的行为、动作，也包括咱们自己本身是因为某一样东西出了问题，比如说知情意当中的我们的情感出了问题，我们一直感觉被冷落、被欺骗，是吧？比如说我们的思维方式出了问题，那么我们正常思考问题的能力都没有。但是有些人，比如说情感出现了问题，但他思维方式很厉害，你要跟他下棋呀、啊，你要跟他那个玩数学，你都玩不过他，你肯定输给他。但是他突然之间会发作，把棋盘子扔了，为什么？他情感出了问题。
1: 你说我对他也挺好的，
0: 我
1: 感觉我努力了，
0: 这打个比方，这么多环节呢，思维、记忆、认知、情绪、情感、意志、意识，你知道哪个环节出问题了吗？你又不是医生，
1: 这个
0: 朋友，我也不是。你现在不要跟我抱怨，你现在打通电话，我的第一意识是你必须带他看精神科医生，明白吗？
1: 啊，明白。
0: 你还犹豫什么？不要在这抱怨了。自己的老公明显的酗酒出了问题，把大脑喝坏了。我们常说的心理疾病和精神科疾病，就是我们的脑部受损，明白吗？
1: 哦。
0: 脑部受伤害，所以这人才失控。
1: 他一般
0: 你抓紧时间去看看医生，别搁这抱怨。哎呀，大哥他咋的了？你看平时挺好的，喝完酒就不是人了，那说明他有问题，他必须得去看医生。有些人平时喝酒都没问题，跟你相处都没问题，但是突然有一天，如果谁刺激他一句话，他立刻就崩溃，明白吗？所以说心理疾病是这种状态的发生，不像你所想象的说得病了是不是得天天病殃殃的，那不是，听懂了吗？那是生理疾病，这是精神科疾病。精神科疾病必须有外界刺激。
1: 他不去呀、啊，他儿子做工作，儿子姑娘做工作都不去呀、啊。
0: 给他嫁去，你告诉他你陪我去，我有精神疾病。
1: 他 在听收音机，我在外边打，他也在听，他心里。
0: 那如果在听的话，这位我应该怎么称大哥吧？啊
1: 啊！对，
0: 我想说，这位老大哥，你的健康是全家人的幸福，你的健康也是你未来的幸福。无论过去生活给我们带来多少困苦和艰难，也无论身边有多少反对我们的人、敌视我们的人，他们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的健康能给我们的家人带来未来、带来希望、带来美好。所以现在当务之急是放下你的那些陈旧的观念。每个人心里都有不健康的地方，大可也要定期看心理医生，所有人都要看，你也一样。不是说我们看心理医生代表我们有病，我们要去看一看，如果发现问题，及时的按照医嘱我们调整自己，你下次喝酒就不会再伤害自己，也不会伤害别人，这样的话你才有幸福。如果把自己身体拖垮了，把家人全都拖垮了，那你的良心会受到谴责。那么我在衷心的奉劝这位正在收听节目的老大哥啊，你的健康不是你自己的，是你们全家人的，是孩子的，是和你走了几十年的糟糠之妻的，珍视健康吧。健康没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什么都没了。我们心底有很多压力，我明白，但这些压力我们总是有方法去释放出去。希望这位老大哥马上配合自己的妻子和自己的孩子去专业的心理医院面见专家，及时调整。你没什么毛病，不过是酗酒会刺激大脑，让医生及时的调剂，做一些调整，就会马上康复的。我们唠到这里。
1: 嗯，好。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你好，这位女士。
1: 大可老师是我吗？
0: 哎，是您，你好。
1: 哎呀，大可老师。
0: 啊。
1: 哎呀，我是一个失败的女的，我一提起这事儿，我心就难受。
0: 那孩子多大了？
1: 孩子今年都28了。
0: 结婚了？
1: 没呀，你还没有对象呢。
0: 男孩女孩啊？
1: 男孩。
0: 有工作了？
1: 嗯，有工作了。
0: 懂事不？
1: 孩子挺懂事。
0: 那怎么能说是失败的女人呢？
1: 我

0: 身为人母，孩子长大成人，
1: 我给我丈夫之间，丈夫现在，
0: 这位朋友，失败的女人呐，这个词儿不要乱用。女人这个概念是很大的，我不仅仅是男人的女人，我还是孩子的妈妈，我还是老人的女儿，我还是朋友的闺蜜，我还是我们同事的女同事。这女人的概念很大，您别上来扣一个帽子，您就直白说说，大可我做妻子好像不太成功，是吧？
1: 是。
0: 哎，您别那么否定自己，那做女人您是成功的，您就说吧，和老伴儿咋的了？老伴儿怎么欺负你了？
1: 现在啊，在外边
0: 找人了，
1: 有外遇
0: 啊，
1: 这有人
0: 啊，承认了。
1: 我哎呀，偷孩子念高中，
0: 你知道多久了？
1: 头七八年前他就有过这么一回，完了那个什么孩子念高中，孩子、
0: 啊、你就忍了，
1: 孩子真就是忍了、
0: 啊、
1: 忍了忍到
0: 孩子大学毕业之后呢，
1: 大学毕业的好一段啊，这二三年怎么又那个什么了
0: 啊？什么叫好一段、啊、我想听听。
1: 2014年吧，他又和个女的，就是从小打电话，他就是、
0: 啊、
1: 就这个女的从小给他打电话，一天得打个十连八遍。
0: 嗯，他怎么跟你解释啊？
1: 我就问他谁电话，一开始他就不告诉我，后来说啊，只不过就打打电话，没什么事儿，他早这么说
0: 啊。
1: 我说没什么事儿，怎么能从前打电话，不停半夜的、
0: 嗯、
1: 不管什么
0: 啊，不管什么三更半夜打
1: 啊，对，什么天都打。
0: 要唠些啥呀？
1: 那我也听不着啊。
0: 哦，还听不着。
1: 反正就有时候他
0: 把门一关，背着您打
1: 啊，一弄问干啥呢，他就告诉我。
0: 那你怎么知道是个女的呢？
1: 我接过呀，我一接了。
0: 哦，有一次电话响了，你接起来了。
1: 响、啊、我接那边就不说话了。
0: 啊，那边就不就沉默了。
1: 啊、
0: 一听这个女生
1: 就
0: 沉默了。
1: 告诉我这个女的是谁了？我也知道，现在知道这个女的是谁。
0: 哦，是你身边的朋友。
1: 嗯，反正不算朋友，我不认识她。
0: 啊，不认识
1: 她是咋么？嗯。
0: 啊，然后你的爷们儿已经现在正式向你承认，说我确实和她有不正当男女关系。
1: 对，承认了。
0: 怎么说的？
1: 他说就是打打电话，他这么说的。我不
0: 那怎么叫承认了呢？你看，你看您这话说的，什么叫承认了？老婆，我和这女人有性关系，我背着你经常和她发生关系，这叫承认了。
1: 那这个他倒没说。
0: 那怎么能叫承认呢？这位朋友，
1: 那
0: 你别来侮辱你老公啊！你老公压根就没承认和她有一腿啊。
1: 那有一次我就是上地，完了搁苞米地里头，我倒没遇到他俩在一起。他先他摩托车搁大道上了，完了他先。出来的后的那个女的随后，反正隔能有十来分钟吧，那一个那边
0: 的、啊啊，
1: 嗯，我问她干什么，她就说，意思这女的从前给她打电话，就告诉我，不让她再纠缠她了，她这么说，我不相信，我始终我也不相信。
0: 你要不相信，我就劝您现在马上跟她解除关系，因为这种不相信会折磨你一辈子。就算将来你的男人跟你说我啥事儿没有，也其实真的他什么事儿没有，你也不相信了。
1: 嗯，
0: 对吧？那你看，你要如果要是真不相信他了，你俩再往下走的话，你们的婚姻就是水深火热。
1: 对，我也这么寻思的呀。我最介意的，我就说，
0: 嗯，
1: 那个那天他告诉我了，他说的把他那个电话拉那个黑名单里头了，说的不那个接不着了。我有一天我就是偶尔，我倒不是说特味看他电话，偶尔看那个电话号还搁他电话里头。完了我就问到他他也没说。
0: 您问他有什么意义呢？这位朋友，
1: 我说
0: 如果是您的话，我会告诉他、
1: 啊、
0: 对呀、
1: 啊、
0: 跟他谈，给我给你空间、
1: 啊、我说的那个什么、
0: 啊、
1: 我说这意思咱俩不能过了，咱俩离婚吧。
0: 啊，
1: 完了离婚他还不离，让我隔音去。你说我隔音去能离了婚吗？
0: 啊，他说离可以，你自己去民政局吧。
1: 他不说，他不说离可以，他就说不离，不行，你那个什么，完了，实在就那个啊，实在不行你隔音去吧，让我隔音上民政局。我说我隔音去能离了婚。
0: 嗯，这个朋友、
1: 啊、
0: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曾经他确实和那女人有过一腿，但后来他们真正的分开了。他本来想把心回到这个家里好好过日子，但是他无法阻止那个女人整天纠缠他，是不是啊？没事给
1: 他
0: 打电话倾诉一下感情，没事一下就给打电话。那你说他也是被动的，他也属于受害者，是吧？他也可能有难言之隐，对吧？
1: 嗯、
0: 最重要的是你能不能放下他平时对你的好。如果你要跟我说大可他平时对我就不好。啊，不关心我，不照顾我，不呵护我，不懂得尊重我，那这位朋友，那后者是核心，啊，他出轨可能一时冲动，这么多年老夫老妻了，我可能给他一次机会，但如果他根本就不爱你，根本就不珍惜你，这是最要命的。
1: 嗯。
0: 啊，您自己品一品，就是说，如果平时我他大可这个男人根本他，我那天腿难受，他不帮我揉揉，我那天感冒了，人家给我买个感冒药，他都不愿意去。就是他对你没心没肺，那这样的男人，你不用等他说提出离婚，那我立刻就起诉， 我就不用探讨什么他外面有没有女人，我不关心他有没有女人，我关心他爱不爱我了。他根本就不爱您了，那咱们就立刻结束。咱们有自己的人，咱们国家有妇女权益保护法，还有婚姻法，那不是说你虐待妇女，然后你还说我不想离，那就我这辈子就跟着你了，那没有那法律。
1: 是，现在正
0: 对不对？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女士，你刚才开口，我说大可我失败，你一点都不失败。有一个懂事的儿子，有一个爱你的老公，只不过是在过去经营婚姻当中，老公有过出格的行为，那个时候你没有调节好心态。现在老公也许真心的回到家里了，那么你就给他足够的信任和空间，让他去战胜诱惑。但如果你不想给他这些，那立马就上法院起诉。啊，生婚姻只有两种选择，要么相爱，好好过日子。咱们有幸福，要么咱们两个不幸福的人分开，各自找幸福，好不好？都总而言之，为了就俩字儿幸福，没有第三个字儿。说大哥还有第三个答案，那我忍，我就整天默默承受，然后逆来顺受，百依百顺，那我只能说你叫受虐狂，你本身也不健康，然后最后你导致自己到精神崩溃，头发也白了，皱纹也多了，儿子也不信任你了，儿媳妇也觉得这老太太变态，
1: 啊，
0: 这位朋友到最后一无所有。您50多岁吧，是吧？
1: 啊，可不50多岁，
0: 正值壮年啊！我们后面有30、40年的好时光，好好活着，跟老公推心置腹的聊，我们相爱咱就过。如果你真的心中有别人，我成全你，我真的不怪你，是吧？因为这就是生活，有感情我们在一起相守，没有感情咱们各自找幸福。对吧？你看你何必闹的什么跟杀人又放火的？你有什么恨呢？什么怨？你什么恨和怨的？对吧？婚姻就是一种选择，这位女士，对女人来说，婚姻就是一种爱情的选择，是你人生的一道题。你还有很多题呢，母子的、母女的，不是你和你父母的、这个亲情的、友情的。
1: 对。
0: 所以说，不要说一开口说我做女人失败，您不失败。我们唠到这里。
1: 嗯。

0: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限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啊。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

0: 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7: 一号电池
8: 到，
7: 三五七号
8: 到。
7: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8: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9: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1: 没事的，没人看见。
1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2: 没事，没人看见。
1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5: 这位朋友你好。
16: 喂，大可老师你好。
15: 哎，你好，我是大可，您说。
16: 我跟你讲讲我和我男朋友的事儿吧。
15: 啊，您说。
16: 他是农村的，然后在这个城市就是打工，他自己租的公寓，然后我呢就是隔三差五去看看他，然后就是这样的，我们没有同居。
15: 啊，
16: 然后二十多天以前吧，因为就是在电话里吵架了，他就不告而别了，他有一个三轮的电动车，他骑着他那个车，
15: 啊，
16: 然后回他们那个农村，大概得骑两个半小时吧。
15: 啊，
16: 然后那个他就走了，拿着他的衣服，骑着他的车。
15: 啊，
16: 就是也没有电话短信，没有留纸条就走了。
15: 啊，
16: 后来我上他的公寓一看，他就走了嘛。
15: 啊，
16: 走了以后，哎呀，我就是疯狂的找他，给他打电话，他关了三天机。
15: 嗯，
16: 后来第四天的时候他开机了，他接电话的时候他就是痛哭流涕，大概和我聊了没有半个多小时吧。
15: 嗯，
16: 我说我能接受分手，但是我接受不了你不告而别。我说你作为男人不告而别，就是我就感觉我特别的受伤。我说你最起码分手你应该有个话，你这么不告而别，我进屋
15: 有始有终才是爷们儿，
16: 什么都没有了，那心情真是没法用语言去形容。
15: 啊，
16: 然后他就也不知道是出于内疚还是什么，他就是哭的那什么，而且里面什么所有的东西他都给拿走了。
15: 啊，
16: 然后后来他就是这么哭，他说咱俩就这么分了吧。他就是一边说分一边就是哭，然后从此他又开始关机，我就找不到他了。但是他关机以后吧，我就感觉就这么分了，我就特别不甘心。
15: 怎么不甘心呢？
16: 而且也是处于放不下他吧。
15: 啊，
16: 我觉得他既然能在电话里哭成那样，那他还是放不下我。
15: 嗯，
16: 虽然他电话已经是
15: 故意，啊，
16: 不想让我走。
15: 这位朋友，有的时候男人哭不是放不下女人。
16: 哎，
15: 不是放不下女人，你不要这么想啊。
16: 嗯，
15: 有的男人哭是为了自私的目的。
16: 嗯，
15: 是为了他战胜不了自己，他为自己感到悲哀。在一个男人在一个女人面前哭本来就是一个掉格的事儿。
16: 嗯，
15: 本来就是一个向自己所爱的女人给自己女人施压，不给自己女人快乐的一件事儿。你哭算什么呢？你如果你真心哭能表达说对这个女人爱吗？如果她真心的觉得爱你欲爱不能，就是说她没有能力也没有资格爱你的话，她会面对快乐的跟你告诉你，这就不跟你通电话，哭啥呀？像个爷们儿吗？那个哭，我想告诉你，不代表他对你有感情，只代表他自私。
16: 后来我在家忍了四五天嘛，我实在是忍不下去了，我就找到他家里去了。二十多天前的事嘛，他父母是第一次见到我，我就把这个事情来龙去脉全都跟他爸妈。

0: 讲了，然后当天他不在家，上他亲戚家去了。后来他妈见到我还特别高兴，然后就给他打电话，他回来了。完了我在他家吧住了两天，他妈还在留我多住。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咱俩是能复合能和好的话，我说那你还跟我回去还上那个班，我说如果不能的话也就这么散了吧。他说你看你人也来了，然后我也是放不下你，然后他就跟我回来了。我在他家住了两天，然后他跟我回来，回来现在有20多天了吧。但是吧现在我就感觉和以前不一样了，他就是每天见到我基本都是就是特别的糊弄糊涂，三围这吧就是一天他一句话都不会说。
1: 刚才
0: 我
1: 那句话你没听清吗？
0: 他就说没什么可说的，不知道说什么好。我就感觉他的心和我特别远，现在他现在面对我的大半都是沉默。
1: 对呀、
0: 啊、
1: 这位朋友啊，是你把这感情硬把他拽回来的，是你在乞怜人家啊，是你现在做爱情的乞丐啊。
0: 我
1: 都为你感到掉价，一点女孩的矜持都没有。你越这样，我告诉你，这个自私的男孩越不珍惜你。刚才我说了，他的泪水是自私的，他跟你回来也是自私的。你说你这个女孩子，一点不懂得去怎么让男人去爱你。你现在已经自贬身价，我是那男的，我也瞧不起你，是你求我回来的啊。
0: 嗯嗯，
1: 懂了吗？不是我要回来的。
0: 嗯，
1: 你求我回来，那你以后得多照顾我，多担当我，多包容我，什么事你都得担待。
0: 我也是这么想的。
1: 他带着这种心理的优越感
0: 回来的，特别愿意跟我回来呀。
1: 而且你这种，我就告诉你，现在你这不叫追求爱情，明白吗？什么叫追求？我爱这个男人，但是他现在有他的选择。我告诉他，我尊重你的选择，但是我的心还会为你敞开。希望有一天咱们有缘分，这是爱。你这倒好，追到人农村去了，追到给家住两天，跟人给呼来了。就是结果。我刚才说，这种男人能在你面前哭的男人，绝对不是靠谱的男人。
0: 嗯，
1: 那男人真正爱你的男人会流眼。什么叫真情流露啊？哎呀，我哭啊，我爱你。我想告诉你，凡是这么哭的男人，他骨子里是爱自己的。他怎么可能一个真爱你的男人会在你面前流泪呢？他会传递坚强，要么传递冷漠。我俩不散伙，我以后你不要再来找我，啪挂个电话。也许他会背后哭，他好爱这个女人，但是我家里条件不行，我工作也不行。但是他不是，他哭了，在电话里哽咽的哭。说明这个男人骨子里自卑、不自信、自私，根本不考虑那个电话另一端那个爱他的女孩的感受，他脑子就想着自己，他想发泄，他想放纵自己的想法，我就哭，我就呜呜哭。你考虑过电话另一端那人感受吗？或者还有些男人虚情假意的利用哭声来博得同情。我说了这么多话，脑袋清醒点没？我告诉你，现在你在我眼中都一文不值。
0: 是这样。
1: 怎么让我去爱你？怎么让我去尊重你、珍惜你？你是对我有感情，但你这种找回感情的方式让我更瞧不起你。
0: 原来是这样。那我
1: 整个一个爱情乞丐，不要自己的脸，也不要自己的尊严，跑人家呼那儿去了，然后呼两天就跟我走吧。这个不叫追求自己的爱情，明白吗？追求着自己的爱情应该明白，爱是双方的、相互的。我不能让一个不爱我的男人跟我在我身边干嘛呀？你的这种行为本身也是自私的。你们俩哪个相爱，谁爱谁？如果你们真心相爱，应该告诉他。
0: 但是他经常流泪，他一流泪我就心软了。
1: 你喜欢男人流泪啊？那我现在通知所有天下男人，只要追求你，只要流泪就能把你泡到手。你说你多蠢呢、啊，这位朋友！不要感动，你这叫情绪化，过于敏感。你这个会害了自己的，知道吗？你这很容易被那花花公子利用。哎呀，我好爱你呀！你看我昨晚为了你叠了1000只千纸鹤呀，搁都不知道搁哪买一堆。然后我告诉你，看我站一宿啊，搞不好那旁边有个坐垫坐了一宿。哎，我好爱你呀！然后你说，哎呦，太让我感动了。你看这男人为我哭了，那咱俩在一起吧。
0: 大哥，
1: 你这种性格的人，就往往是被这种男人利用。
0: 我还以为我这种行为，他们就是他父母特别满意我，就还走的时候还给我钱，我都没要。就是我就以为这种行为会促进我们两个感情会更好。我就没有想到他回来经常会冷漠，虽然他以前也经常冷漠，就是不爱吱声。他说我
1: 这位朋友啊，你们俩
0: 不
1: 是一个世界的人，
0: 也没什么好说的。他总是这样式的，我说才处一年就没什么说的。
1: 你打住，这位朋友。
0: 在冷漠呀，就是总是因为他的冷漠。
1: 你能不能停下来？
0: 吵架，但吵的没有以前那么激烈了。我就是害怕再吵架，再把他给弄得又不辞而别。现在变得小心翼翼的，我也不知道我现在应该怎么办了。要是说放手，我还不舍得，毕竟也一年多了。但是要不放手，这么下去，我就感觉我没有什么幸福感，就 就是这种。

0: 说完了，
1: 说完了。
0: 痛快了，痛快了，告诉他滚回农村去，啊，好好过日子，好好珍惜自己的生活。一个女孩子要自爱，你这种行为不叫自爱，啊，这位朋友他不会珍惜的。你们俩
1: 以后再也不能就是
0: 你们俩不是一个世界的
1: 男人不告诉别人我去找他这种事儿是吧？
0: 你没有父爱吗？
1: 我有，我爸爸对我很好，
0: 妈妈对你很好，说把你惯坏了。
1: 我就是特别任性，就是哎呀，想到什么去做什么，我就觉得我这样确实很不好，
0: 你们两个人都这么任性，你们俩适合在一起吗？
1: 不适合。他的性格特别古怪，就是不爱吱声，然后我就接
0: 那
1: 受
0: 你
1: 不了。
0: 都知道接受不了，都知道古怪，为什么还像大稀泥往上呼呢？你不折磨你自己吗？你明明知道那不是你要的菜，偏得往上吃，
1: 是，
0: 你不糊涂吗？所以我说你的行为也是自私的。我一点不觉得你们俩谁真心爱对方，真心爱对方应该尊重彼此的选择，真心爱对方以后要看我们有没有缘分，只有真正有缘有分的人才能真正将来幸福。
1: 明白了，
0: 不要以后再这么任性了，这位朋友啊，父母把你养大不容易，不要想一出是一出，要用真心和真意去换的男人的对你的爱和尊重，不是靠这种死缠硬泡。那一个女孩子连最起码的矜持都没有，我再最后送你一句话：一个女孩子没矜持，在男人眼中一文不值。
1: 明白了，
0: 唠到这里。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1: 哎，你好。
2: 我那个、
1: 哎、
2: 就是纠结了好几天、
1: 啊、
2: 我想咨询一下
1: 啊。唠唠
2: 你说那个我的孩子那个今年那个6岁了、
1: 嗯、
2: 然后那个我和我媳妇就是在那个孩子2周岁的时候就离异了，完之后这段时间呢、
1: 嗯、
2: 他也一直没有回来看孩子。
1: 嗯
2: 啊，完之后就是偶尔会那个一年也就是1次2次吧，会买一些东西回来，
1: 嗯，
2: 或者是到园里去瞅那么一瞅。
1: 啊、
2: 嗯，现在吧、哦，你说孩子现在都已经6岁了，我们俩已经离开这么长时间了。
1: 啊、
2: 哦，他现在这个离婚手续，那个当时的时候是一声不响而走了。
1: 啊、
2: 哦，然后那个他现在要办离婚手续，我现在那个挺纠结这事儿的。完之后我母亲，就是感觉就是挺气不过的，就是不想让我就是这么简简单单的离婚。完之后
1: 怎么得扒他一层皮啊？
2: 那倒不至于，关键我是想说服我母亲，然后这头我还不想得罪他。
1: 这位朋友啊，母亲好办，你会有很多方式去敷衍老人，最重要的是给6岁孩子得做个榜样啊。他已经离开你很久了，
2: 对，完这个
1: 而且说真心话，你们之间也没什么感情了。
2: 嗯，
1: 就算他现在说我玩累了，我跑累了，我回来了，你心里有阴影的。
2: 对，
1: 你怎么能克服掉呢？所以我想，这位朋友，他是孩子的母亲，曾经你们相爱，而且给你留下了生命的延续，我们对他没有恨，只有感恩。如果恨的话，恨我们自己没有爱好自己的女人，没有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作为男人，我需要提升，我需要成熟，我需要完善。这位朋友，怎么能恨人家呢？
2: 关键是怎么回事呢？我母亲这头，我就是怎么说也不行。问我家的亲属。
1: 这位朋友啊，我要是你，我会有很多方法，我会有很多方法敷衍母亲，说母亲我答应你，然后背后把手续给人家，给人家彻底的解放，并且跟家谈好，常回家看看孩子，毕竟是孩子的生母。我们今生没有缘分，但是我们今生有个生命的延续，希望你经常探望。我们将来也都会各自成家，彼此祝福吧。回来说，妈呀，我惩罚他了。我不给他手续，我就不让他跟我离婚。他在外面那个愿咋地咋地，我扒他一层皮，行不？妈，妈说好，儿子，这才是我儿子呢。您听懂我话了吧？
2: 我听懂了。
1: 这才
2: 是
1: 一个好男人，这才是一个好父亲，这才是一个好儿子，这也才是一个好丈夫。等过了这事儿了，人家也平静了，不再骚扰你们了，这个人也消失了，你们也杳无音讯了，人家带着你离婚手续就开始了新的生活了。那个时候再慢慢让妈妈接纳一个事实，对不起，妈妈。我给他手续了，您别生气，为了孩子好。那时候你妈妈也接受了，因为经过一段日子之后，你妈心也平静了，老人家也理性了。这位朋友，

0: 老人家不理性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的思想比较传统，他认为你应该把他妈接回来好好过日子。他不明白一个对自己的儿子没有感情的女人接回来就是一颗定时炸弹。
1: 对，原来我想把他接回来的，后来
0: 这位朋友不是你能不能接回来，他是他愿不愿意回来和你过日子，他愿不愿意再爱你，这个很重要。你跟我老探讨什么他过接他愿意回来吗？他要爱你吗？他既然愿意回来，既然爱你的话，他会跟你离婚吗？你所谓的接是想再做一次努力对吗？
1: 对，
0: 如果你要努力的话可以，大可不希望你给孩子一个不完整的家，但是这种努力需要你付出感情和时间，你得重新赢得他对你的爱情。你不是接他，而是去感动他，去对他更好，找到他说我特别关心你最近身体咋样了，我知道你每年这个时候可能风湿会犯，我给你买了一些你爱吃的爱常用的药，说老婆我前几天我跑了好多里路，给你买了你最爱穿的一个毛衫，春夏交际穿上它别感冒了，明白吗？
1: 他现在有病了，然后那个他现在对象照顾着你，完之后吧，
0: 那你想想这位朋友，他现在有对象就在他身边，你能原谅他跟别的男人私奔吗？
1: 实际我是为了孩子，我倒不是说为了让他，
0: 你要是为了孩子的话立马把婚礼给我离了，这位朋友明白吗？你要是为了你自己的爱情，我现在劝你去争取，你不觉得你太自私了吗？这位朋友，你为了孩子把一个不爱你自己不爱的女人落回家来，给当保姆当工具用。
1: 你现在我身边的人都说我，你跟我捣的，你现在挺迷茫。
0: 身边人劝你去感动他，身边人劝你再让他爱上你，明白吗？身边人没劝你去利用他。孩子当然需要妈，但是孩子需要一个父母相爱的人，需要一个爱自己爸爸的妈妈。
1: 好，
0: 唠到这里。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
2: 喂，你好，大可老师。
1: 你好，我是大可。
2: 我想跟他就是说唠唠嗑，我就感觉心里就是怎么说呢，心里挺不舒服的。
1: 嗯。
2: 就是在几个月之前，然后我老公出轨了。
1: 一个月之前发现的是吗？他承认了。
2: 就挺长时间了，这个事情不是说挺长时间，已经好几个月了，之前了。年前的事儿了，
1: 啊，他向您承认了，
2: 嗯，然后他就是说，在外边有这人吧，嗯，这女的怀孕了，然后他跟着上医院说坐下去，坐下之后我就感觉心里，就是怎么说，就感觉两个人之间到现在，天天过的就是隔着心过。
1: 是啊，你选择，您为什么选择会原谅他？
2: 因为在他犯完错之后，我也犯错了。
1: 啊，你认为大家扯平了？
2: 不是这种心理，但一直到现在，我就感觉他天天就是，我不知道他心里想啥，就是同床异梦。
1: 那这位朋友他也一样啊，他也会想你呀、啊，你也出轨了，他也知道啊，他的心态和你是一样一样的。
2: 有啥话？
1: 嗯，
2: 他不跟俺唠。
1: 你们之间，你认为你们之间还有爱情吗？
2: 就是考虑孩子吧。
1: 考虑孩子，你还跟别的男人在一起？考虑孩子，
2: 没有了，
1: 还会那么做吗？
2: 就是在，我就已经没有了，不可能了。断了，然后在我现在最近一段时间完，然后我发现他又跟人联系了，半夜就是那女的把电话打到他手机里了。
1: 嗯，然后你怎么想的？
2: 我想的就是说，他要是说再继续这样事儿的，
1: 嗯，
2: 那就是不过了。完，然后让他走，他还不走，他放弃不了，就是说他现在拥有的东西，
1: 房子，
2: 对，房子车，他都不是说顾及我。
1: 那你都说了。他之所以每天走进这个家门，是因为怕这个房子和车没了，而不是你。他和你撒谎，他和那个女人还保持联系，是吗？
2: 对，我不联系了，他联系。
1: 这位朋友，您是不联系了，但是你们彼此给对方内心造成这种创伤，
2: 确实是。
1: 您认为会弥合吗？
2: 彼此伤的都挺深的。
1: 那何苦再伤下去呢？您觉得他会原谅你？你会原谅他吗？
2: 他也说过，也是说为了孩子，为了父母。
1: 这位朋友，你们现在是过吗？你们现在不是在过日子，你们在互相折磨。他回家的目的是怕房子没了，您留下的目的也是怕房子没了。你们别拿孩子当借口，你们对孩子根本就没责任心。你们如果顾及孩子的话，还会一个人继续再犯错，另一个人也会找别的男人吗？你们心里没有孩子，你们别骗自己了。你们除了自己的私欲就是房产，你们把孩子放在第三位的，对吧？这位女士，咱们正视这件事儿。您别逃避，别美其名曰打着一个非常好听的牌子，说我为了孩子呀，我是个伟大的母亲呐，啊，我也是为了孩子，我是个伟大的父亲呐。
2: 我感觉我俩
1: 太虚伪了，
2: 心里边啊，
1: 你们俩都太虚伪了。
2: 应该看心理医生。
1: 这位朋友啊，与其两个人每天在一起互相伤害，不如
2: 完然后呢，就是从来我发现他联系呢，我天天说看着他几天，在看着他几天的同时，他也不得劲，我也不得劲。
1: 你们孩子多大呀？
2: 7岁。
1: 你们认为你们现在这个精神状态和生活方式对孩子有好处吗？
2: 就是干啥都干不下去了。
1: 也包括辅导孩子功课，对吧？
2: 对，
1: 你刚才说我心疼孩子，你孩子你们给他管吗？你们俩谁在
2: 管
1: 孩子？口口声说为了孩子，管什么呢？那管对方的男，对方的女人，他管对方的男人都管不过来呢。这位朋友啊，请你理性一点。我现在你跟我谈话，我感觉你们俩根本就没有爱情，你俩在互相置气，你俩在赌博，懂吗？你们爱孩子吗？敲敲自己的良心，真爱孩子的话，不能再这样给孩子这么一个生存环境。真爱孩子的话，
2: 如果我俩继续想过，得怎么过？
1: 你俩什么过？
2: 不是说继续说？
1: 你觉得能继续吗？这位朋友，我问你，您觉得能继续吗？他回来说我跟那女人永远过断了，你说了老公我再也不找男人了。这位朋友啊，你觉得你俩会不会信任对方？
2: 没有信任。
1: 那您说没有信任和尊重？还怎么过呀？
2: 那你说我得怎么办？
1: 两条路，一条路，大路朝天，各走半边。咱们各自生活也许会很艰难，但宁可艰难，我也要尊严的活着，我也要快乐的活着。我想静下心来去爱他，努力的和他之间建立尊重和信任。没有这四个字，就不会有真正的家。没有真正的家，你们在残虐孩子，虐待孩子，摧残孩子。这位朋友啊，要不大可给你个建议，你和他暂时分居一段，咱不提离婚，也不提分手，你们静一静，这个可以吧？
2: 我试过。
1: 哦，您都尝试了，没有作用，无法唤醒对他的尊重和信任，是吗？
2: 不是，不是没有，是他让我回来，不让我走。再说我走，我也没上哪去，我就是上我妈家。
1: 他回来是让你照顾孩子，对吗？
2: 我不知道他回来啊。
1: 和自己的爱人坐下来，好好静静谈谈。
2: 我俩之间他说的，我俩沟通不了，就是说彼此之间伤的都挺深的。
1: 你爱孩子吗？
2: 爱。
1: 真爱啊。
2: 如果要不爱孩子，早就走了。
1: 那因为爱孩子，请你放下你这个根本不属于你的感情，好好照顾孩子，将来给孩子找一个好爸爸，找一个爱你的男人，那些你会拥有幸福，孩子会在一个健康的环境里长大。该说的都说了，自己的路自己选吧。大可希望你做出正确的选择，为了爱孩子。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大可在这里衷心的感谢您对节目的收听和对大可的信任。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收听大可说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0: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1: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2: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1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4: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5: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6: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7: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9: 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9: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9: 哎，我这真的……
2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9: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0: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3: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4: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0: 只有一条路可以走，武装保家。事情之后没留人。
1: 12岁的女孩，在当下正是在家长、亲人、老师的呵护下无忧无虑、幸福成长的年龄。然而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吉林省在延边小汪清抗日根据地却有这样一位勇敢的朝鲜族小姑娘。面对日本侵略者糖果引诱和死亡威胁，大声说道：我什么也不知道，要杀就杀死我吧。恼羞成怒的敌人毫无人性地将他毒打致死。他就是有战地小百灵之称的女儿童团员金锦女。金锦女1922年出生于延吉市依兰镇春兴村一个贫苦的朝鲜族农民家庭。这是一个革命家庭，他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和3位哥哥、2位姐姐分别在农民协会、妇女会、青年团、少先队、儿童团参加各种抗日活动。聪明伶俐的金锦

女，从小就喜欢唱歌跳舞，村里人亲切地称她为小百灵。1932年4月，驻朝日军对延边地区发动了第一次惨无人道的大讨伐。在这次大讨伐中，金锦女目睹六位亲人，祖父母、父亲、二哥、三哥、二姐被日军杀害，悲痛万分的她没有被凶残的侵略者所吓倒，而是在幼小心灵中深深地埋下了仇恨的种子。为给亲人报仇，她主动要求参加儿童团。在入团仪式上，游击队长见她个子矮小，就问她：你为啥要参加儿童团呢？她回答说：我们全家和父老乡亲被日本鬼子杀害，我一定要替他们报仇。金锦女虽然年纪小，但由于她坚强自立，能歌善舞，根据地的领导决定让她加入由青少年女孩组成的抗日宣传队。金锦女随游击队步行百余里，从延吉县今延吉市王鱼沟出发，经大荒崴、腰营沟，一直走到汪清县小汪清抗日根据地的中心马村。一路上她从不掉队，腿上、脸上被荆棘划破了，脚走出了泡，她也毫不在意。她说想快点长大成人，想要打败日本侵略者就不要怕吃苦。金锦女到马村以后，经常到小汪清周边村屯搞反日救国文艺演出，他们的演出坚定了军民的必胜信心，受到当地抗日军民的热烈欢迎。金锦女就像一只山中的百灵鸟，随抗日宣传队走遍了东满，就是今天吉林省延边地区，和吉东，也就是今天的黑龙江省牡丹江一带，成为了其中的骨干。1933年5月1号，小汪清根据地举行文艺演出，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慰问救国军和抗日山林队的官兵，以鼓励他们坚持抗日。金锦女以自己一家六口被日军残杀的事实编成歌舞登台演出，使救国军和抗日山林队的官兵深受感动，大家都非常喜欢这个聪明活泼的小姑娘。抗日宣传队的文艺演出使救国军官兵耳目一新，他们非常羡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能把老百姓全部组织发动起来，有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这同他们靠个人关系、金钱和官职来鼓动官兵抗日形成的鲜明对比和反差。每当游击队急行军时，金锦女总是面带笑容，背着沉重的背篓跑到队伍最前头，用悦耳的童声唱抗日歌曲，鼓舞战士们的士气，让他们在他甜美的歌声中消除疲劳。1934年初，中共汪清县委转移到机关乡腰营沟抗日根据地。有一次，县委要敌占区送一份非常重要的秘密文件，需要找一名非常可靠、万无一失的交通员。组织上经过慎重考虑以后，决定派遣金锦女去完成这项任务。金锦女心里想，党组织如此信任我，这样重大的任务交给自己去完成，我一定要把任务完成，不能有半点闪失。聪明伶俐的金锦女巧妙地避开敌人设置的各种关卡和封锁线，顺利完成了传递秘密文件的任务，安全回到腰营沟，受到党组织的赞扬。1934年秋，在小汪清根据地的一次反讨伐战争中，金锦女不幸落入日军的魔爪，狡猾的敌人如获至宝，以为抓了一名弱小女孩，只要一吓唬她就会屈服，能在她身上得到有价值的情报。敌人先用各种甜言蜜语哄骗她，意志坚定的金锦女始终守口如瓶，一言不发。丧心病狂的敌人开始拷打年幼的金锦女，他克服成人都难以忍受的疼痛，始终没有吭声。一个伪警察走到他面前，刚要张口，他就向他吐了一口唾沫说：你离我远一点，你身上有一股狗腥味，我全家六口人都被日本鬼子杀害，你想让我开口说出半点秘密，绝对办不到。这时又一名日本军官嬉皮笑脸地走到金锦女的面前，一手握着手枪。

手托着糖果对他说，小孩，共产党哪边的有，游击队哪边的有，粮食哪边的有，说出来有糖吃，不说死了死了的，你明白？尖姐女两眼放射出无比仇恨的怒火，斩钉截铁地对敌人说，狗东西，都休想从我嘴里得到半点情报，你们是我不共戴天的仇敌，我早就知道你们要杀我，要杀就赶快杀吧。说完他就咬紧牙关，紧握双拳，猛地向日本军官撞去，并厮打日本军官。野蛮成性的日本军官万万没想到，一个小女孩会如此坚贞不屈，如此勇敢，还敢打她，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继而恼羞成怒，兽性大发，下令毒打金锦女。任凭日军怎样毒打，金锦女始终骂不绝口，并时时高喊中朝民族亲密联合万岁，打倒日本强盗等等口号，直到被敌人活活打死。金锦女牺牲时年仅12岁，成为东北抗联少先队先锋群体中的典型代表。小王清抗日游击队为他举行隆重的追悼仪式，缅怀这位战地小百灵，盛赞他的英雄壮举。金锦女壮烈就义的消息传到共产主义以后，多国报刊以小烈女传略为题，宣传她的英雄事迹。金锦女，一位中国朝鲜族小姑娘的名字传遍全球。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918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料。

0: 在战场上，我没有向你们投降，在刑场上，岂有下跪之理？
1: 这是一个令人心碎的悲壮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1937年4月6日，天刚亮，在通化南关日本宪兵队通往东关玉皇山后柳条沟的路上，挤满了人，路边还分布着日伪军警，气氛很是紧张恐怖。上午9时许，数辆汽车从宪兵队开出，前面第一辆汽车上端坐着一位40岁左右的中年男子，1米8的魁梧身材，留着刚刚剪短了的头发，穿着一件新衣服，双目英武有神。第二辆车上坐着一位妇女，身穿蓝色棉旗袍，留着齐耳短发，神态沉静。她的怀里

0: 抱着一个四岁男孩，男孩的脸紧紧贴在妈妈的胸怀中。这位中年男子就是被日本人称为反满抗日巨匪、大名鼎鼎的南满民众抗日英雄王凤阁，后面的妇女是其妻子张氏，他怀中的小男孩是他们的儿子，叫小金子。这天日军要杀害他们全家。王凤阁生于1897年，吉林省通化人，他出生在一个非常富裕的家庭。1914年毕业于通化县立中学，读书期间常以精忠报国的思想激励自己。1922年他加入了奉系军队，任下级军官，后由于厌恶军阀混战辞职回乡。918事变后，大家都在猜王凤阁会怎么样，衣食无忧，他可以不问世事，做一顺民，平安度日；知识满腹，他可以认贼作父，弄个伪职干干，享受富贵。可是谁也没想到，他选择了宁为抗日死，不为亡国生。1932年春，他在临江成立了辽东民众义勇军，自任司令。他对国家忠，对母亲孝，在殷家纾难时，他征求过老母的意见。深明大义的老母亲对他深情地说：“有国才有家，我儿做得对。”这是幅活生生的母教儿子杀东洋的写照。他后来率部队参加辽宁民众抗日自卫军，任第三方面军总指挥兼第19路军司令。自卫军解体后，他仍率部坚持抗日。他曾多次与抗联杨靖宇联合对日作战，他在对日作战的5年期间，向日军发动上百次袭击，给其造成了重大损失，是在南蛮坚持抗日时间仅次于杨靖宇抗联部队的民众武装。日军对其部队进行了疯狂报复，甚至动用飞机和毒气弹。1937年春，在老虎顶子山寨与敌人作战时，他受伤被俘。被俘后，日军怕他跑掉，竟把他的手掌钉在磨盘上。在关押期间，日军曾多次招降他及家人，结果都是枉然。日军有一次用香喷喷的面馒头引诱4岁的小金子，这位4岁的小男孩竟用稚嫩的嗓音高声地呵斥：“
1: 我不吃亡国奴饭。”
0: 他声音虽稚嫩，但豪气干云霄。少年强则国强，有此等少年，中国注定是不会亡的。此时的王凤阁兼具日军驾着下汽车，昂头挺胸走向刑场。在行刑前，日军挖了2个坑让其跪下受死。他傲然地对他们说：“
2: 在战场上，我没有向你们投降，在刑场上，岂有下跪之礼。”
0: 日军恼羞成怒，强行将其按坐在地，用战刀砍掉其头颅，装在木盒中。王凤阁在就义之前大声喊道：“
2: 人心不死，国必不亡。”
0: 日军将其掩埋后，其妻子和孩子从第二辆车压下来。张氏十分镇定，下车后他稳步地走下土坑。日军示意他去第二个土坑，他看到第一个土坑有血迹，立即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于是便拉着孩子一起走过去，说道：“我们活着一处做人，死了一处做鬼，你们杀吧。”枪声响过，这个王张氏妇女倒卧在其丈夫的土坑里面，做了与丈夫生死与共。那么4岁的小金子怎么样了？在行刑前，日军为了记录下自己的所谓武功，决定给王凤阁全家拍下最后一张照片。赶快要按下相机快门时，日军竟然感到不好意思了。原因是他们感觉记录下杀害取景框里的小孩子实在是有损皇军的形象，但孩子还是要杀的，怎么办？只好将孩子先从大人旁边揪出来。

快门响了，留给世人的照片上只有大人没有孩子，可是拍完照后孩子还是不能幸免的，他必须随其父母而去。所谓大日本皇军干起了如此卑鄙无耻、欺世盗名的勾当，可见虚伪至极、虚弱之至。孩子是乖巧的，在临行前母亲让他撒泼尿，他很顺从地在家人和敌人面前痛快地撒了一泼。孩子又是脆弱的，他毕竟才四岁，当他看到自己的父母被残杀时吓得嚎啕大哭。小金子清澈的泪水和他那淡然的童子尿都不可能浇灭日军的一丝兽性，还没等他哭完，毫无人性的日军连发三枪将其打死。这可能，不，一定是人类文明历史上最卑劣的杀戮行径，但这又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全家舍身取义最悲壮的一幕。抗日英雄杨靖宇在文琪遇难后极其悲痛，他在东北抗联第一陆军司令部为其举行了追悼会。新中国成立后，王凤阁被追认为革命烈士，通化市在玉皇山顶还为他竖起了纪念碑，他及家人为抗日共赴刑场的悲壮一幕将永远永驻人们心中。

0: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沪杭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

0: 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

0: 爱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行，
6: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7: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20世纪20年代中期，每到夜深人静，在风驰电掣的列车上，偶尔有这样一位身负使命往返于长春哈尔滨之间传递党的重要文件的人。他就是长春低党的秘密通讯站的建立者张景春。

在哈尔滨求学时接受革命思想，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8月，受中共哈尔滨独立组的派遣，以哈尔滨极黑邮务管理局邮务生的身份，借邮务招聘职员的机会，考取极黑邮务管理局下辖的长春二道沟邮局，任务是在长春建立党的地下通讯站。张景春虽不到30岁，但成熟稳重，他以极黑邮务管理局长春二道沟邮局邮务生的身份为掩护，利用邮务局传递信息的方便条件，建立了党的秘密通讯站长春二道沟邮局通讯站，代号工长支。这也是吉林省第一个党的地下通讯站，负责联系、收发、传递党的文件和信件，接送中央赴东北或苏联的过往同志，宣传组织群众，秘密发展党员。二道沟邮局通讯站的主要任务是建立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和北满党组织的联系。在奉系军阀的严密控制和日本特务横行的白色恐怖之中，张景春开始履行他的秘密使命。党中央和北京区委的指示和文件，用事先约定好的暗语和密语写在大字帖内，这些表面上是大字帖或是言情小说的邮件，实际上在书内夹缝里都是密写的中共中央文件或是指示，寄给长春二道沟邮局的工长支手。张景春是检信员，党组织的来信总是他最先见到，可以说是万无一失。接到信后，张景春将文件和指示放在装有邮件的小皮包内，然后立即乘邮车连夜送往哈尔滨的党组织，再乘夜车返回长春，同时把哈尔滨党组织的有关请示报告、工作汇报等带回来，寄给党中央或北京区委。这样既不引人注意，也不影响第二天营业。为了避开敌人和邮件检查人员的注意，有时也用存局候领的方式收取党中央和北京区委的信件。在每天捡信件时，将写有这些字样的信件留下来，然后再转送给哈尔滨党组织。

张景春是吉林省东辽县人，1896年生，幼年丧父，出身贫苦，对黑暗的旧社会早就不满。

张景春当上局长后，二道沟邮局又来了一位检信生，名叫安平。从此张景春多了个助手。安平是一个踏实肯干的苦孩子，经过张景春长时间的培养教育，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1925年声援五州反帝爱国运动之后，一批进步青年经过革命斗争火与血的锻炼和考验，经张景春介绍，吉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学生韩守本、王琴和检信生安贫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党在长春发展的第一批共产党员，为在长春建立党组织培养出第一批骨干力量。从此以后，张景春与安贫公开身份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但在没有外人的时候，他们是无话不谈的革命同志，共同畅想革命思想，交流秘密工作经验，只要写有工长支收的信件，就由安贫单独收取交给张景春，使党的这条通讯线更加安全隐蔽，从未发生过任何纰漏。二道沟邮局通讯站同时也是党的地下交通站，负责接待党中央派赴苏联途经长春的同志。张景春几乎花光所有积蓄，这种秘密工作接待2年多。在黑暗茫茫的吉林大地上，这位夜行列车上的邮局局长，一手连着党中央，一手连着北满党组织，当年东三省发生的每一件大事几乎都跟他有关。1920

六年，张景春受党指派考入东省铁路车务处专科第三班学习，从此离开长春，先后到陶赖赵、三岔河、下城子、哈尔滨等地的铁路工作。918事变后，为苏联远东情报局做情报员，专门搜集日军的兵力部署、部队番号和武器装备等情报，用无线电台向苏联伯利的远东情报局总部报告。1936年3月，因一面坡电台遭日军破坏，他被通缉，携带家属避难山东龙口、西安等地，与组织失去联系。但他被强大的精神力量牵引，相信为之奋斗的事业终将迎来曙光。张景春1975年病逝，因找不到证人，未能实现恢复党籍的夙愿，但人们会记住他曾经走过的充满荆棘的路，如今已经洒满阳光。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老百姓的一针一线，可谓最普通的家事；一草一木，可谓最平常的东西。但是对于杨靖宇来说，这些无比重要。他作为抗联第一军的军长兼政委，亲自颁布命令，抗联部队无论在什么地方，不准用老百姓的一针一线、一草一木。有规有纪，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联武装与其他抗日部队如义勇军、山林队等根本区别。杨靖宇坚持抗联的根本性质，在实践中形成一整套从严治军的成功经验。一是严正的教育。雷凤阁《蒋国恩的回忆》一书中写道，杨靖宇常对抗联战士们讲，抗日军队里讲平等，吃平等，穿平等，开会发言平等，但是纪律必须遵守，命令必须服从。他曾说，我们现在不能吃好的，吃好的也得20年以后，现在也能吃好的，那就叫日

本和满军的东西才能吃，我们吃老百姓好的，满军胡子日本军也吃，那老百姓怎能行呢？这样老百姓就更苦了。杨靖宇对抗联严正的纪律教育，使之明确抗日救国的基本路线，正确树立的抗日第一思想意识观念，所以他们坚持党的宗旨和信念，在思想上对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有深刻的认识，在行动上既勇于克服困难，千方百计开展经济活动，又严格自律，坚守政治纪律、群众纪律、廉洁纪律。二是严明的法纪。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成立后，严格要求干部战士认真贯彻执行独立师规则。1933年9月18日，由杨靖宇主持颁布制定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独立师暂行规定》共20条，主要内容如下：一、临阵脱逃者枪决；二、脱枪逃跑者枪决；三、强奸妇女者枪决；四、勾结敌人破坏、组织一切反革命阴谋者枪决；五、造谣扰乱军心、泄露军事秘密者枪决；六、偷子弹与军需物品者，按情形开除与枪决；七、烧杀人民者枪决；八、打骂人民者，按情形轻重开除或是警告；九、无命令检查人民的财产偷抢者，除将该物还本主外，并按情节轻重留队查看或是开除；十、同志间相互冲突动武者，警告或是开除；十一、随意放枪者开除；十二、走火者罚岗5点钟；十三、破坏武装者按情形警告或是开除；十四、漏岗者罚岗2点到5点钟；十五、秘密行军时吸烟喧哗者罚岗5点钟或警告；十六、丢子弹与军需物品者按情形处罚；十七、随意扰乱者警告或开除；十八、丢文件者罚岗5点钟；十九、对于英勇作战及一切有功之战，分别给予一、物品奖励；二、升级；二十、如果有特别功绩时，给予名誉奖章并升级。这20条暂行规则是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指战员的行为规范，是异常严格、严厉和严峻的，具有严出法随、军令如山的性质，可谓是铁的纪律。在属于惩处性质的18条中，触犯即处以枪决的竟有7条，处以开除的也有5、6条之多。暂行规定中特别强调，对违反群众纪律的要予以严惩，体现了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与人民群众的关系。第一军独立师暂行规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武装所制定的第一部成文法规。1934年6月16日，由杨靖宇主持颁布制定的《东北人民革命军及赤色游击队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规定，消灭酗酒、抽大烟、赌博、奸淫、打骂、掠夺、偷窃等不正当的行为。这些严明的法纪有效的规定，制约着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全体指战员的行动。三是严实的垂范。杨靖宇领导的抗联最高指挥官与最普通战士别无二致，同样严于律己。杨靖宇的衣食住行完全跟士兵一样，毫不特殊。衣裳破了自己缝补，住到哪里就给哪里的房东挑水扫院子干零活。杨靖宇要求抗联全体干部战士对于纪律必须认真遵守，严格执行，没有法外之人。同时他还经常亲自检查各部队执行纪律的情况。于连水回忆，抗联部队无论在什么地方，不准动用老百姓的一针一线、一草一木。这个命令是杨靖宇亲自颁布的。部队无论在什么时候调动，他一定事先派人到各家访问，如果损坏了老百姓家具器皿，必须照价赔偿。四是严格的执纪。杨靖宇警卫员张全山回忆，抗联第一军少年营的纪律是非常严明的。我记得

在这次战斗中，有个战士在冲进街里时，把一个保长太太的金戒指抢下来，战后也没有上缴，偷偷地套在脚趾头上。后在行军转移过程中，因脚趾头疼走不动被发现了，指战员请示上级后将他处死。1935年9月11日，韩聪领战斗过后，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战士遵照杨靖宇的命令，严格执行对俘虏交枪不杀、不搜俘虏腰包的政策，对敌人军官家属不侮辱、不收受送的东西。当时一些伪满家属将自己带的金银首饰取下来送给第一军战士请求饶命，但战士坚决不收，只是对其进行爱国教育，然后释放回家。1937年10月，抗联第一军攻打大荒沟街，将伪警察署自卫团物资没收，还收到宝兴后商号捐赠的一些布匹和鞋，其他东西一律不动。由于有严格的军纪法规，部队深受群众拥护和爱戴。伪满军政部顾问部1936年编印的满洲共匪的研究也不得不承认，共匪尽可能避免掠夺当地居民，只积极宣传共产主义，因此居住在腹地的朝鲜人和满洲人似乎都支持他们的行动。满洲共产匪的研究列举一些事例，上面写道：昭和十一年驻1936年5月，活动在通化县内的一支红军部队的一名士兵抢了农民一条裤子，该部队长请来这个农民向他道歉，归还了赃物，并当面立刻开除了这个抢劫的士兵。红军的活动情况和土匪完全两样，行军中在群众家吃饭时一定要付钱，拿走物品时一定要付钱，如果当时无现款也会日后一定送还，对平民极为亲切和气，借宿时叫老幼睡炕而自己睡地上，派农民差役时也会给相当的报酬。人民革命军这种纪律严明的群众观点，有利于与群众建立融洽亲热的感情和加强双方的团结。

0: 市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吉游玩保驾护航。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

0: 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3: 一号电池
4: 到，
3: 三五七号
4: 到。
3: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6: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8: 没事儿，没人看见。
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7: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6: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5: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现在是子时，北京时间24点。子时，胆经当令。
1: 嗨，我是你的胆，我很重要。你身体里有11个脏器都依赖我的支持，所以好好睡觉才是对我最好的保护哦。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梁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1: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2: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0: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一号电池
11: 到，
10: 三五七号
11: 到。
1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儿，没人看见。
1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

0: 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7: 一号电池
8: 到，
7: 三五七号
8: 到。
7: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8: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9: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2: 没事，没人看见。
1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一点，丑时干经当令。
1: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8: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9: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锈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3: 没事，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0: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

0: 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这么点，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儿，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
7: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2点，丑时干净。

0: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

0: 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1: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2: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3: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

0: 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1: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2: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买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0: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一号电池
11: 到，
10: 三五七号
11: 到。
1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儿，没人看见。
1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共享吉林。
1: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晨时未经当令。
2: 喂，你好吗？我是你的胃。晨时是我消化吸收能力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吧。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一份工作撑起一份生活，
5: 一个岗位点亮一个梦想。
4: 大家好，这里是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间，权威政策解读，优质岗位推荐，暖心就业服务，官媒直播，服务民生。
5: 抖音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与您并肩共赴美好职业未来。
6: 各位好朋友们啊，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官方媒体的直播间，做的是就业服务，直播间名字叫做一直有你，职位的职四个字。大家如果目前处在一个求职找工作的状态，想再就业或者要换工作的，一定要关注我的直播。不论您是就是收听广播，在广播端收听早上7点到7点半，周一二三四五六日，还是在抖音 APP 里边搜索账号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那我们抖音直播间里的伙伴们此时就在直播间里了。不管你是通过广播端也好，通过抖音 APP 里面也好啊，能够看到我们听到我们的直播，那你就要先想一想这个直播对你来说有没有用。如果您就是刚才我点到名字的，说有求职找工作需求，换工作需求，再就业需求，或者您家身边有求职找工作需求的朋友家人孩子，那您一定要关注我的直播。关注可以听广播也可以看直播啊。广播端朋友7点半之后呢，广播结束您可以转去抖音账号，抖音 APP 里面搜索一直有你四个字，职是职位的职。那您可以看到两个账号，一个是为大家做就业服务的直播号，叫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一个呢就叫一直有你，是给大家推荐展示岗位信息的账号，可以看可以听。另外呢，我说到了啊，就是如果您是用工单位，您有这个用工的需求，需要通过各种方式来发布您的招聘信息招人，不管是什么层级的岗位，不管是什么能力的，总之您有用工需求，那么请用工单位或者人资老师也关注我的这个直播账号，抖音 APP 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直播时间是周一二三四五每天的早上7点钟和中午12点这两个时间段开播，那全天一共直播时长目前是3个小时，

目前三个小时，因为每一天都直播，我们的粉丝朋友可以经常看到真人的为大家做交流服务的直播，那么也就是说可以每天都给您传递这个信息。如果岗位有招满了，不招了，或者岗位信息招聘有变化，您都可以随时通过我们后面背景板或者点我头像私信的这种方式来告知我们。经过资料的审核，合法合规的用工招聘，那我们每天或者每一场直播的时候，信息就可以更新上架，更新为大家做传递。互动方式刚才也介绍了啊，左上角点关注，左上角抖音账号关注一下。关注不是为了别的，不是为了数据，也不是为了其他的，也没有任何销售挂载。关注是为了让大家不错过，比如说我的开播有提醒，比如说我发布了一些视频，您可以看得到。另外呢，就是如果一直有你走出直播间了，在线下给大家做大型的招聘会的直播，或者是走进某一家用工单位，带上我们的求职者直接和人资老师面对面的交流，做近期面试等等，这些围绕着就业做的服务，你都可以随时跟上我。您获取了信息，就是获得了机会。那至于这个机会成还是不成，总之得先获得机会，是吧？咱不能在家里坐着说，哎呀，我想找工作，没有找这个动作就想让工作送上门，这个不太现实。所以直播间不要错过，左上角点关注。在直播过程当中呢，我们的直播形式呢是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直播间的功能。那现在大家就可以按照我发上去的格式。什么叫格式？就是您先做自我介绍，您先要说一下您的这个自然条件，比如说您求职找工作，您得先介绍自己啊，说我的学历、专业有什么经验，然后求职要做什么工作，在哪个城市工作，这些比较基础的叫自然情况，先给我介绍一下，然后再说您求职找工作的诉求，说我想找一个比如说双休啊，还是险金啊，还是怎么，就是您再介绍这些内容就可以了。这就是我们求职者需要做的。那如果您是用工单位呢，我也能看到很多这个比如说用工单位经常来看我们一直有你的直播，因为就顶着名头来的啊，能看到。那大家呢，一是看看我们一直有你直播的形式是怎样的，另外呢也看一下我们一直有你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信息表述不是很精准，不是很合理，不具有专业性，或者有一些错误的地方，用工单位也可以监督我们啊。然后互动方式您看一下后面背景板，或者是抖音账号点我的头像。大家不管你哪一种互动方式，先把我的抖音账号关注一下，您可以随时跟我反馈。下播之后我们有什么问题处理完了之后，下一场直播的时候及时去更新，甚至是或者说就改正它。用工单位人资老师或者用工单位监督我们的直播是可以的啊。然后再强调一下，直播间呢是公益服务大家，不是人力资源公司，不是第三方机构，不是个人账号，然后也没有所谓的收费培训、招转培，或者收费的所谓的这个叫什么，这个内推啊，所谓的内推，所谓的中介人头，这些都没有。我们是纯公益的为大家做就业服务的直播账号，点关注肯定是有好处没有坏处。这是比较基础的服务。那么我们在服务过程当中呢，针对于用工单位的类型，比如说公务员的招聘、国考、省考的，事业单位的招聘，各种类型、各种行业的事业单位，还有就是民营企业、央国企这些用工单位的类型，个体工商户啊、小微企业啊、临时用工等等，从岗位的类型、从用工单位行业的类型、从用工单位类型的这个所属的性质，我们都为大家做介绍，一视同仁。那我们直播间里的所有的朋友、粉丝看我直播的朋友也是一样，只要是围绕就业的，你有任何问题，包括我们吉林省或者吉林省九地市州有哪些人才的政策，住房的、购房的、人才的补贴等等，这些您都可以问。如果直播间里头我们作为主播啊，不能够很精准的回答，那肯定是不能瞎说，因为我的账号是官方媒体账号，不可能不负责任的为大家做就业服务，叫不准呢咱不在直播公众的这个传播方式当中给大家传播。那我会要求你私信我，请到来自吉林省各级就业服务部门的专业人员、科室人员来给您做权威的解答，这些都是可以的。只要围绕就业，大家有任何问题，我们还有律师团队、仲裁团队，这些都可以，有问题可以把问题打在公屏上。然后我们保护求职者的隐私保护得很好啊，只能看到首字，大家互相之间也不用交流，也交流不上。所以就业是你自己的事情，
上班这个事儿，求职这个事情绝对是一对一的，包括用工单位他的招聘也是我们单位招聘，我们单位这个岗位是这个要求，都是一对一的。所以大家听我讲，在直播里专间里获得准确的严谨的就业信息，然后您提出你的诉求，公屏上给我留言就行，然后一条文字打评论区，我是从上至下依次的服务大家。如果没有服务到你，你看我的楼下我都已经读信息了，说明要么我没看见，要么您的信息没有进入到评论区，但是您在手机上是能够看到的。哎，就看我上公屏了，怎么不读我的信息内容啊？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他没有发进评论区，而你的手机上是能看到的。好，朋友们啊，我的直播间做什么呢？开播先介绍，做了一个简要的介绍。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信息量非常大的，线性播出的，没有任何循环话术的或者重复内容的，给大家做就业服务。我的这个所谓的话术啊，就是我的这个所谓的介绍，就是一个统一的介绍。待会儿我再介绍的时候也是这样讲，全程包括下播之后的私信，工作日上班时间服务大家，都是没有任何收费，也不以追求目的啊、谋生啊、经营都没有，公益服务，所有的围绕就业服务的内容。来吧，朋友们啊，现在开始公屏上留言介绍你自己吧，我从上至下服务大家。朋友们不用焦虑啊，然后也不要着急，咱找工作是个双方面的事情，求职的、招聘的是一个双方面的事情。那么我们作为中间的媒介，要把两方链接到一块儿，给大家提供联系方式，待会儿我会以举牌的形式直接拿到用工单位的信息联系电话。我们要做的这件事情一定是帮助大家互通，就是信息差啊，什么结构性矛盾这个专有名词，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大家都能联系上、交流上，我行还是不行，用工单位觉得你哪儿差哪儿，或者就是拒绝你了，咱都有一个说法。我做就业服务今年是第五年开始，我就希望把这个朋友们说联系不上用工单位、只投简历没有回复的这个问题破解一下，有问题再拿出来讲。我觉得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特别是专门负责招聘的人资老师，一定都是年轻貌美的、口齿伶俐的，愿意和我们求职者交流的。啊，胖这位朋友说，你们是政府部门吗？看后面背景板，那咋能问到政府部门呢？来看后面背景板，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省级官方媒体直播间，不是个人，不是第三方机构，不是人力资源公司，不收费，公益服务大家。朋友们都在想啊，你们现在老厉害了，都会分析这直播间最后要实现啥，然后每天都来看看是不是长一样，功能是不是一样的啊？你随便看，我讲没有收费就是没有收费，但如果有收费或者是第三方，我会提醒大家。从我们国家的政策包括相关的行业规定、法律规定上都说，就业这件事情是不需要付费的。说完了朋友们啊，吉林广播电视台看后面背景板。好，然后我开始服务大家了，公屏上发上去，格式就是您介绍您的自己条件，然后再给我提要求，先不要问我什么什么岗位直播间有没有，先不要问，有，你要问我，我就说有，如果你要是说我这种情况的有没有，那咱就看起来吧，是吧？所以用工单位如果需要通过我们的直播账号来发布您的招聘信息的话，没有任何收费，非常简单，直接传递给我们的求职者，每天早上7点、中午12点两档直播，您看够不够及时，信息传递非常及时，信息更新非常及时，而且全程没有任何收费，每周1、2、3、4、5播两场，每天播两场啊。来，这位朋友，我现在开始读留言了，大家注意听，你留完言之后不要滑出直播间，不要滑出去啊，滑进滑出，这都是平时其他直播间里的习惯啊。今天下播了，明天要售罄了，反正你下次再来它依然还在，这个是我们这个直播间里的属性。但是我告诉大家的是，我们直播所有信息是线性的，有一些信息内容它过去了就是过去了，招满了就是招满了，报名截止了就是截止了，一定要听我讲，直播间里是一个线性播出的，你想好你有这个需求，招聘需求或者用工需求，还有就是求职需求的话，直播间停留，左上角点我的关注。 G 英文字母开头的这位朋友，早上好，本科的金融学的，有银行大堂经理工作经验，意向岗位是文职或者是银行类，工作地点在长春，大堂经理经验，金融学，请问一下啊，几个问题你思考一下，这就是简历初筛，简历初筛，你在给人资老师投简历之前，先看我的直播间，你的简历一定更漂亮，更合人资老师的心意。听我讲，什么时候毕业的？
你只做过大堂经理，有没有做过具体的金融、会计、审计，就是经管大类的具体工作内容，有没有做过大堂经理嘛？对吧？我们去银行的时候都知道大堂经理的工作状态和这个，你看刚你滑出直播间了是吧？我现在跟你说的你都没听到，英文字母 G 开头的朋友，直播间留完言之后不要滑进滑出。如果你没有留过言，你可以随意啊，随意，我不限制大家。你有这个需求，求职需求、就业需求，您可以随时看直播。但是英文字母 G 开头金融学这个，你滑出去又滑进来，那我跟你说的话就白说。听我讲啊，您是本科，请问什么时间毕业的？然后您是金融学专业，这是属于经管经济大类的。除了大堂经理，您有没有做过其他具体的业务？因为我们去过银行，知道大堂经理是什么样的工作状态，懂业务但不具体触碰业务，是不是这个意思？那么你有没有做过具体业务？银行嘛，要么招这个您这个专业方向非常对口啊，要么您招这个招比如说应届生，26届毕业的，24、25、22、24、25就是毕业的，要不然呢就是有经验的。用工方式要不然就是用工单位执照，要不然就是可能会有其他的用工方式，比如说第三方啊，或者这种情况都是有的。那你要介绍一下刚才我说的这两点啊，说一下然后再回复你啊。胖这位朋友的留言回复过了，大家进直播间先看，你不要先分析直播间是干什么的。如果你分析的话，您可以看一下我直播间长得跟其他直播间也不一样，后面背景板我已经亮明身份了，吉林广播电视台。如果你看有的直播间他也讲央国企，然后也讲什么事业单位，甚至还要以什么离职的身份讲什么所谓的行业内幕啊，然后之类的，那就是个人属性的账号，不是真正的为大家做就业服务的账号。还有就是他最终的目标是要实现的是培训，你看我讲的好对吧，我发给你资料，其实那些资料一是动态的，第二有效期的，还有就是你听我们这样的直播间讲你也能听明白，然后你自己也会去梳理这些信息，不用他给你提供资料，信息是动态的，给你提供这么厚一本没有用的招聘都是实时的，有规定时间要求的，朋友们。所以还有一些账号我提醒大家啊，涉及到所谓的收费内推，就是这些你自己报不上，会告诉你啊，你这些你录不上，然后你通过我们给你内推过去，然后我有所谓的就是奖励基金就给到我，大家不要相信，这个就是非法的。不要，你信不信的我控制不了，但是我告诉大家这个是非法的，没有任何一家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敢，就是或者说应该能够在招聘过程当中明码标价，内推也好介绍工作也好，没有明码标价的，这个大家都懂。但是往往会有一些人觉着就是可能性啊，那我就是花钱了，我就是能去，那您就会有很多的麻烦。我提醒大家啊，这个首先那底层逻辑就是不合法不合规的，你还非要配合人家去做。看直播大家跟就业跟就业创业跟用工有需求的这种直播形式的内容都可以在直播间分享。然后朋友们等待大家留言，或者是朋友们在留言过程当中我要去解答的这个空当，我会给朋友们传递最新鲜的招聘信息内容。这些内容有的报名是有规定时间的，错过跟你没有关系了，这个工作大家不要错过，左上角一定要点我的关注啊。有求职找工作需求，有换工作需求，需要再就业的朋友强相关，看直播点关注。有用工需求，需要招聘信息发布的，无偿提供大家这样的一个平台和交流的地点，那你可以关注我，私信后面背景板还有其他的联系方式。来 G 开头的这位朋友，您看看这个内容，因为您做过大堂经理，所以这个内容应该知道要不要从事。朋友们看一下，这个就是开始为大家提供就业服务了。先看一下形式，您在直播间介绍您自己，然后我呢会给您根据您的实际情况和用工单位的招聘要求来给您匹配岗位。用工单位的名称：兴业银行长春分行信用卡中心。哎，我刚才这段话术是特别像那个接电话的时候，你好，这里是兴业银行长春分行信用卡中心，有请问您是熊女士吗？对，然后呢他的信用卡客户经理不想从事信用卡业务，那您银行您想做什么业务？银行您想做什么业务？做窗口吗？然后刚才我让您说一下您是哪一年毕业的，您还没有告诉我您想做什么业务。对，你看这不就是交流吗？
啊，如果我们的朋友们在求职找工作过程当中把我的直播间当作是一个简历初筛的直播账号，能够有一个真人活人给大家做简历初筛，这不是很好吗？况且我看过了你的介绍之后，我会告诉朋友们你哪里需要

精进一下，哪里需要优化一下，不会被优化掉，这就是我们直播间的功能。其实提供岗位信息那是很基础的了，就我哇哇哇念啊，你就听就记，那这个其实我觉得意义不大。正因为我们的身份不是获利的，然后我们和用工单位交流，我们才能够知道原来用工单位人资老师他也需要一个话语权，需要一个出口，需要通过我们这种身份来传递说我其实需要什么样的员工，然后让社会普众，让求职者知道，我想知道你是不是适合。如果朋友说我就非得去，我就非得做文职，但其实我个人文职能力不强，一看简历你就做不上文职，或者是文职这个岗它需求量也不大呀，哪个单位海量文职，七八个文职一块招，这不现实，一般就招一个，而且这一个人真的是我跟你讲八爪鱼一样，就是全能型人才，能不能适用。然后文职类岗位希望年轻年轻年轻，因为这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吃青春饭的岗，我不是在这儿代表用工单位讲，是就是这样的，因为我会有很多的粉丝反馈给我，我做了七八年甚至十年的文职，然后我现在离职或者是被辞退或者单位怎么样变动了，那我现在还要做文职，那用工单位不招这个年纪这么大的三四十岁的文职朋友。要么你有一些经验，比如您学金融学的，为什么要求职做文职呢？您学金融的，你跟金融相关的理个财了，或者是考个什么，哪怕你有会计证，我觉得都比做文职，会计不也是文职吗？对不对？你有一个专业方向，然后这个专业方向越做越有经验，你就可以保住你的工作岗位，而不是一直在求职做所谓的文员类岗位，这个您理解吧。还有就像大堂经理您都做过，那银行相关的还有啥，柜员、技术、运营、市场营销，那您看这银行这四大类基本上四大块就是这么着的，您想做哪块，您学金融学的专业没问题。而且您2020年毕业的，您已经毕业将近六整年的时间了。用工单位谁用工谁都会想看一下啊，你毕业六年了，一看全都是银行、金融、信托、证券公司的什么什么类的岗位，那一定就会还让您做这个岗位啊。就是说，你要是这么讲啊，说大堂经理这个岗位我还对，你看，就是我希望朋友们说的是，我在做就业服务的时候，我根据的是求职者的反馈，用工单位给到我的信息内容，然后让直播这种形式让更多的公众、更多的人看我直播的，了解就业是咋回事儿，怎么找工作，科学合理又快速。柜员啊，好，我给你看一下柜员这个，我直播间里做就业服务4年多的时间了，除了应届生会放在基层轮岗有柜员这个岗位，往届的我印象当中啊，当然不能说我是电脑，但是我很少会有窗口行业就柜员这个岗位会招往届。看一下啊，然后一直有你不是我一个人啊，我的直播团队在辅助着朋友们给大家提供岗位信息，然后耐心等待直播间留完言做过自我介绍之后就不要滑进滑出啊，不然我和你交流就听不着，等待吧啊，等待。我反正我印象当中这个岗位很少，你自己找你也很难找是吧。如果一直有你直播间现在此时算是春招的尾声了，还有5000家用工单位的话，每天上架下架变动信息，我的信息都是此时当下在招的，如果提供给您信息您联系用工单位人资老师说这个岗位不招了，或者是已经变化招聘要求了等等，这些内容及时反馈给我，后面背景板联系方式或者抖音直播间您关注我之后，这几种方式都行，你任何一种方式告诉我一下，我就会马上和用工单位交流核实这个信息内容。因为很多求职者他的描述不精准，他说姐这个岗位不招了，我们打过去核实之后其实还是招的，而且人资老师给我反馈了说一直有你推荐了这个求职者，他什么什么条件是不合乎我们招聘要求，那我们一是精进我们的岗位要求，二是您的表述是不清楚的啊，不是如你所说的，这个情况很常见，我们做4年4整年就业服务了，什么样的用工单位岗位要求只要是他在招的我们都交流，还有很多信息内容隐藏款不能给大家做介绍，但是我知道我直播的时候会给大家传递，你要相信我说的话。有的朋友跟我说特别那什么特别实在，姐我你有一段说的我没听明白，你给我解释一下，后台私信
虽然没听明白，但是很聪明。我会告诉他这个情况是怎样的，要求是什么样子的。因为用工单位不可能很直白的，或者说很实在的，会把这些所有的内容都告诉给我们的求职者。因为你合规，你将来进入单位，你就知道啊，原来我们这单位是这个要求。那还有一些需要涉及到机密的，是不能够传递的，这些朋友们不知道不了解啊。那为什么那就会有一些想法，甚至还会有一些抱怨啊，喷在网上。不应该啊，朋友们，就讲你自己的要求，适合咱就干，不适合咱就下一家就完了。没有柜员啊，来，英文字母 G 开头的朋友，没有银行的柜员岗位，这个就提示一下你。刚才我分析了原因，希望你理解一下，就是你消化理解一下，然后咱们再重新找工作。我不认为这种所谓的技术含量不高的岗位，一是不需要。你看，我刚才说了，你柜员岗相对来说岗位比较基础。对吧，操作基础，那么应届的大学生基层轮岗的时候，这个岗就做了，不会招往届生。专业柜员一辈子当柜员不太行啊。今天直播间里头有很多来自外省的我们的这个求职者和用工单位啊，这昨天我就发现这个情况了。因为互联网直播嘛，就是这样，只要您在这个比如说曾经搜索过关键词，或者是曾经看过我们的直播间呢，他就会还会再推送给你。这个情况大家都知道啊。再说一下，我们的岗位信息主要是吉林省为主，全国的岗位也会有，因为有全国的用工单位曾经跟我们交流过，或者刷到我们直播间的，想通过我们这种形式在咱们吉林省发布一些信息的话，也可以点我头像，有需求的私信我就可以，没有任何收费，官方媒体直播间亮身份做就业服务，安全可靠，信息准确，然后我们播出的内容一定是负责任的、严谨的，服务大家就业、找工作、招聘一定是科学、合法、合规。然后说一下广播端的朋友们啊，7点到7点半是直播时间段，如果我广播端结束的话，请您自动的想继续看的转到抖音 APP 搜索账号一直有你四个字，一直有你职位的职啊，就这四个字转过来，然后再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这个账号上给大家做直播。好，来传递信息了啊，要求职的公屏上一条文字介绍您自己的自然情况和求职诉求。如果大家留言，我会从上至下回复您，耐心等待，不要再滑出直播间了，因为滑出去的话我就看不到，或者您就听不到我的留言了。然后给朋友们做介绍啊，有一些岗位信息它的招聘有规定时间，我要特别提示一下，吉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吉林市用工的都是事业单位，纯事业编制，最低服务期限是3年或者5年的，有专项招聘高校毕业生的，有社招的岗位，这个岗位现在正在报名中，26号晚上的5点钟就截止了。钟这位朋友早上好，有私人定制的工作吗？要做腰带包有经验，私人定制的工作。我想想啊，就是说您会做这个腰带和包，比如说皮具，然后您会这个手艺，然后呢问有招这个岗位的，是这个意思吗？我可以给你搜一下，我感觉没有，我印象当中记忆当中没有这个岗。这类岗我告诉大家怎么去推广啊，一有这个皮具店你可以去问，特别是那些手工皮具的你可以去问，就近就便最合理啊，成本低啊，毕竟是服务行业嘛，这是第一个。距离这个上班成本交通成本。第二个，现在互联网这么发达，您比如说你抖音平台您可以入驻啊，对吧，您可以不露脸呢，你那个镜头就给到您的手艺，然后你直播间就可以接单呢，可以上小黄车呀，可以上橱窗啊，您就在我们这个自媒体直播间做呗，不想露脸可以不露脸的，直接拍您的技术就好了，对吧，然后你就接单呢，我们平台也赚到钱了，你也赚到钱了，然后也实现就业了，那险金的问题你看自己怎么灵活就业呗，灵活就业解决你的险金问题。朋友们有没有关注到新闻，现在目前国家推行一些政策逐步实施，逐步可以实现的，就是灵活就业的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如果想了解的话可以自己搜索一下啊，当地有没有落地，看直播嘛，互联网直播的朋友会多一些，所以不光是我们自己可以灵活就业缴保险社保啊，也可以慢慢的那个什么了，慢慢的可以缴住房公积金了，其实就是自己

0: 象的一种存款方式呗。我说的您理解一下啊。然后像这种个体工商户您做这个方向的，我们直播间里没有这个信息，因为这个信息就像我说的，我们家麻辣烫店也不会说子涵，那你帮我拨一下，我想招个那个烫面工。这个我不是说觉得这个岗位怎么样啊，没有层级的这个区别，但是我说的是这个一定是就近就便的。您写一张海报，写一张纸说我要招这个烫面工，直接贴在您家门口的玻璃上或者是广告牌上就可以了，就犯不上。所以个体工商户这一类的岗位信息招聘的并不是很多，在直播间里实现的啊。好了，广播端的朋友们啊，转来抖音账号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吧，抖音 APP 里搜索一直有你职位的职，然后广播端的直播就结束了，抖音直播间继续啊。
1: 提质交通服务保障，护航夏季畅游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将加强指挥调度和市场监管，优化客运布局，提升城市出行和旅游运输服务质量，切实做好2026年夏季旅游运输服务保障工作，全力为广大游客在籍游玩保驾护航。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0: 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